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跟您解读了新交规中驾照和上牌的新变化，接下来为您介绍扣分规则的调整，这也是很多车主比较关注的话题。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一次记两分的记分种类，新增加一次扣九分的记分种类。针对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超速50%以上，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机动车未悬挂和故意遮挡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6项一次记12分的行为，改为一次记9分。

下面继续来解读新交规，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逃逸不构成犯罪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6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的，由之前的一次记12分改为一次记3分。此外，对于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也由一次记6分改为一次记3分。在扣分调整当中，有一项重点变化备受关注，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一次将会被记12分。新交规实行后，那些想要把自己的分卖给别人，或者是低价买分在高价卖分的分虫子，还有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新交规的变化，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解读了新交规在驾照考试、新牌申领以及扣分方面的新变化。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新交规实行之后，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行驶，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驾驶两轮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这两项一次记两分，改为一次记一分。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这两项由之前的一次记6分上调至一次记9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解读新交规中的新变化，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驾驶货车载物超重未达30%，机动车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的，一次记3分改为一次记1分，驾驶机动车运输危险化学物品和未经批准进入危险化学物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车也将会被一次记6分。另外，借道超车和占用对面车道驾驶机动车拨打接听电话，由一次记2分上调为一次记3分。最后，对于擅自改变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的载货汽车上道行驶，一次记1分。至于机动车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未随车携带行驶证和驾驶证的，也都不会再记分了。
1: 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交规施行之后，积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宽银相济原则，整体调整积分分值和积分项目，根据交通违法行为对交通安全的危害性，对24项违法积分保持分值不变，降低了20项积分行为的积分分值，删除了11项积分行为，上调了5项积分行为的积分分值，积分行为由原来的52项减少到了50项。第二是优化计分梯次，调整后共有1次计12分、1次计9分、1次计6分、1次计3分、1次计1分等5个梯次，新增1次计9分的计分种类，删除了1次计2分的计分种类。三是减少1次计满12分的计分行为，调整后1次计12分的计分行为由11项减少为7项。

新交规出台试行以后，受到了车主朋友的广泛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大家对新交规的新变化普遍比较认同。客观地说，新交规强化了行车安全，减少了路口交通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推行学法减分措施，优化调整记分分值，增加了交通执法处罚条目的丰富性。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对规范交通行为、改善交通环境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哎，他请老人家带他参观一下他的房子。他真的想参观老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找一样东西，找寻一样有生命气息的东西。终于啊，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哇，这可是屋里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姑母说，我没有事做，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花。艾瑞克森他说，好极了，你的花这么美丽，一定让你心生喜悦。如果你的邻居朋友能收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之后呢，姑母开始大量的种植非洲紫罗兰，城内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与此同时呢，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度孤独无依的姑母变成了市里最受欢迎的人。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报道全市痛失一位非洲紫罗兰皇后，几乎全城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了，以感谢他生前的慷慨。艾瑞克森的一次探访和对话改写了这位老太太的后半生。其实啊，改变生命层次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和权利，有时一句话足矣。一句话呢，可以打开一扇窗，可以转换一种人生的动力，也可以让一个人换一种活法。

人生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呢是恐惧，另外一股是爱。驱动我们前行的大多都是恐惧的力量。人们总是会根据你拥有的去评判你的人生，你有多高的成就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啊，当你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不够好的。比如你明明很努力地考到了第二名，父母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在这样的恐惧的驱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拼命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功。就算你拥有了足够多，你也总觉得还不够，就像后面有一只猛虎在追赶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要肯定的是啊，这种恐惧的动力是强大的，它会驱使你不断地走向成功。就像你要突破短跑界的第一人博尔特的短跑记录一样，有两种方法，一呢是给你更多的奖金，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就是在你身后放一只老虎，让恐惧激发你更大的潜能。哪种力量能让你更有可能突破记录呢？无疑是第二种吧。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恐惧的动力所驱赶而获得成功的。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恐惧而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即使最终成功了，这种成功会让人感到快乐吗？内心充满恐惧而获得成功无疑是痛苦的，无论你获得多少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

和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哦，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

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

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会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的，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

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来关注国产品牌。日前，记者从吉利品牌官方获取到了旗下紧凑型 SUV 博越 L 燃油版车型的官图，新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专用发动机，并且匹配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驾驶方案。通过外形来看呢，该车整体采用山河七月设计理念，大尺寸的对形前格栅，内部辅助与直瀑式的元素进行点缀，并且搭配上方新环式贯穿灯带以及狭长的灯组。另外，在车身的侧面，该车呢采用传统结构样式的门把手以及悬浮式车顶设计，提升了车辆的时尚质感。在车辆尾部，该车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且在两侧进行造型点缀，提升设计感。辅助驾驶层面，该车呢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方案，支持城市 NVA 领航、高速 NVA 领航以及跨层记忆泊车。车内部分，该车将会配备前排双层夹胶隔音玻璃、方向盘加热、水晶换挡杆以及 CDD 可变阻尼悬架。在动力层面呢，该车将会搭载 1.5TD Pro 高功发动机。

我们再来共同来聚焦一下吉利银河。那么近期呢，吉利银河官宣战舰700车型将会在9月15号开启全球的预售。新车呢定位为方盒子造型的中大型 SUV， 是品牌旗下首款硬派越野车型。该车基于 GTA 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开发，搭载由 2.0T 或 1.5T 发动机加三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和 AI 全地形数字底盘技术，全系将标配 47.14 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05公里。

0: 在外观上，新车呢整体采用方盒子，厚重的硬派越野设计风格，运用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的前脸造型，并且搭载天翼之眼前灯组。同时该车的前保险杠两处加入了橙色装饰件以及前拖车钩，提升了车辆的实用性。车辆尾部呢则沿用了硬派越野，
1: 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1: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0.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

0: 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嘉尔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霸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053-0417-0017。
0: 再来关注霸一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上午9点半到晚上5点，万隆生活中心天街的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两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数的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呢

0: 和果胶都很丰富，油桃是油气高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膳食纤维对肠道很重要，能够促进其蠕动，帮助通便，很适合便秘的人群。同时桃子可以降低肠道的炎症，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呢间接的降低全身的低盐水平。桃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能够促进消化，对于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适合吃的水果。大多数桃子口味香甜，但其升糖指数为28，属于低 GI 的食物水果，比猕猴桃、葡萄甚至苹果都低。它还是低血糖复合水果，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其所引起的餐后血糖波动影响相对较少。如果日常血糖控制较为平稳，其实呢可以吃一点桃子。别觉得桃子香甜可口就对其避而远之，别错过它的美味。不过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纵吃，吃半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新鲜水果推荐200到350克，换成中等大小的桃子呢，大概是1到2克。
0: 另外呢，中医还认为桃味甘酸性温，可以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作用。对于面黄肌瘦啊、心悸气短、气血亏虚的人来说呢，吃点桃子挺好。那么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关注燃气隐患。

0: 创建幸福平安。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8: 祖国在你的头上。
7: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林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

0: 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备受广大司机关注的新交规在2022年4月1日正式实施。新交规既有对机动车驾驶员的扣分规则做出的调整，也有关于机动车上牌登记以及驾驶证考取的新变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对重点解析新交规的在驾照考取、上牌登记以及扣分规则调整方面的新变化，希望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

解读新交规，首先来看驾照考取的新变化。新交规在科目一考试中增加了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机动车登记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记分办法三个内容。申领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驾驶照，取消了原科目二考试的坡道停车和起步，同时科目三考试增加了伤员急救知识相关项目。对于70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实验室也增加了记忆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测试，如果5次不合格将会被注销驾驶证。新交规实行后第6把车，但取得 C6 驾照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要求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第二是初次申领驾驶证不能直接申请 C6， 如果已经持有 A2

解读新交规，下面再来看一看新车上牌登记的新变化。新交规实行之后，私家车新车上牌免检验，推行小客车登记全国一证通办。简单的说，就是即便是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的，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明等材料，凭居民身份证即可办理。对于变更货车加装尾板、小客车加装行李架以及残疾人用车加装辅助装置的，也可以跨省通办，无需返回登记地验车，在车辆所在地申请即可办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跟您解读了新交规中驾照和上牌的新变化，接下来为您介绍扣分规则的调整，这也是很多车主比较关注的话题。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一次记两分的记分种类，新增加一次扣九分的记分种类。针对驾驶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超速50%以上，驾驶营运客车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机动车未悬挂和故意遮挡车号牌，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车，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等6项一次记12分的行为，改为一次记9分。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00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

0: 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
4: 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两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十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下锅盔。那时我都上六年级了，六年级班设在六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一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六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六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娇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

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中，古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漫宅绿蚂蚁》等作品彰显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羊的门》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他描写了一位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的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的走向繁荣。小说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予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为深刻、最有

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和许多官场小说相比，《杨的门》最突出的特点是厚重，它不是平面性的叙事，而是纵深的立体的双重结构。一重是关于官场权力及其冲突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作品把永平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个最高权力者的对抗格斗及其牵连的上下左右的官员网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那些距离人们最近的，也是人们最关心或不能不关心官场的诸种现象，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耳闻目睹习以为常的人物事件，一些被作为媒体曝光的甚至已经作为调侃笑料的丑恶现象，被一丝不苟饱满生动地纳入到文本的叙事当中。读这样的书，我们会被作品的写实性叙事魅力所征服，获得一种关于真实的畅快感，这是那种古老而长新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没有被老掉牙的什么本质真实或现象真实，什么典型还是非典型等无聊概念所困扰，放开自己的心灵，就很容易获得这种审美愉悦。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复杂关系，竟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此相似，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指的叙述或象征性叙述，将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共产之后便共妻，共妻便不要媒人，应当枪毙。
8: 这还不是共产党？老李还是慢慢的说，可是话语中增加了力量。
7: 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

0: 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失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真纯像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很有趣儿，非常有趣儿。张大哥看着头上的几圈蓝烟，练习着由烟色的深浅断定烟叶的好坏。不过，诗也罢，神秘也罢，我们若是能由切近的事做起，也不妨先去做一些。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啊，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啊，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啊，假如有富裕钱的话，给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我倒以为写笔顺顺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处。你还不能用诗写封家信什么的？哎，我老是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你心中那个妇女，不是实有其人，一点诗意，不管是什么吧，据我看，诗意也是妇女，妇女就是妇女，你还不能用八人大轿到女家去取诗意。简单干脆的说，老李，你这么胡思乱想是危险的。你以为这很高超，其实是不硬气。怎说不硬气呢？有问题不想解决，半夜三更闹诗意玩，什么话？壮起气来解决问题，事实顺了心，管保不再闹玄虚，而是追求用您个心字眼儿，哼，涮羊肉了。
1: 你不是劝我离婚？
0: 我当然不是。张大哥的左眼也瞪圆了。愣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况且你已娶了好几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离婚什么话？
1: 那么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来，她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人，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
1: 把她一接来便万事亨通。老李定了一板，
0: 不敢说万事亨通，反正比您这万事不通强得多。
2: 张大哥真想给自己喝一声彩。
0: 他有不懂的地方啊，教导他，小脚啊放，剪发不剪发似乎还不成什么问题，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么也有意味。
1: 结婚还不就是开学校？张大哥，
2: 老李要笑没笑出来。
0: 哼，还就是开学校。
2: 张大哥也来得不弱，
0: 先把他放一边，你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吗？小孩也需要教育，不爱理他呀，跟孩子们玩会儿，教他们几个字儿，人、山水、土田，哎，也怪有意思。
2: 你爱你的孩子？
1: 张大哥攻到大本营，老李没话可讲，无论怎样不佩服对方的意见，他不敢说他不爱自己的小孩们。一见老李没言语，张大哥就热打铁，赶紧出了办法。
2: 老李，你只需下乡走一走，其余的全交给我了，租房子预备家具全由我呢，你要是说不便多花钱，咱们有简便的办法，我先借给你点木器，万一他真不能改造呢，再把他送回去，我再把东西拉回来，绝不会瞎花许多钱。我看他绝不能那么不堪造就，没有年轻的妇女不愿和丈夫在一块儿的，他既来了，你说东他就不能说西。不过为事情活变起见，先和他说好喽，这是到北平来玩几天，几时有必要就把他送回去。事儿要往常里看，话可得活说着。听你张大哥，大老李，我办婚事儿办多了，我准知道天下没有不可造就的妇女，况且你有小孩儿，小孩儿就是活神仙，比你那点诗意还神妙的多，小孩的哭声都能使你听着痛快，家里有个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里欢喜。你打算都买什么？来开个单子，钱我先给垫上。老李知道张大哥的厉害，他自己要说应买什么，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设若不说话，张大哥明天就能硬给买一车东西来。他要是不收这一车东西，张大哥能亲自下乡把李太太接来。张大哥的热心是无限的，能力是无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取一头黄牛也得算着。老李急得直出汗，只能说啊，我再想想。 干嘛再想想啊，早晚还不是这么回事儿。
1: 老李从月亮上落到黑土道上，从失意一降而为接家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以接家眷说吧，还有许多实际上的问题，可是把这些提出讨论，分明是连再想想也取消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老李急得不能不从另一方面想了，生命也许就是这样，多一分经验便少一分幻想，以实际的愉快平衡实际的痛苦。小孩儿，是的，张大哥晓得痒痒肉在哪儿，老李确实有时候想摸一摸自己儿女的小手，亲一亲那滚热的脸蛋儿。小孩儿，小孩儿把女性的尊严给提高了。老李不言语，张大哥认为这是无条件的投降。设若老李在厨房里，他要命也不会投降。他并不是说厨房里不热闹，张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儿说得异常复杂而有趣儿。丁二爷也在那里陪着二妹妹打扫残余的不大精致的羊肉片，他是一言不发，可是吃得很英勇。丁二爷的地位很难规定，他不是仆人，可是当张家夫妇都出门的时候，他管看家与添火，在张大哥眼中他是个例外。一个男人没家没业，在亲戚家住着，可是从张家的利益上看，丁二爷还是个少不得的人，既不愿用仆人，而夫妇又有时候不能不一起出门，找个白吃饭而肯负责看家的人有事实上的必要。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从丁二爷看呢，张大哥若是不收留他，也许他还能活着，不过不十分有把握，可也不十

0: 十分忧虑这一层。丁二爷白吃张家，另有一些白吃他的，一些小黄鸟。他的小鸟无需到街上去遛，好像有点小米吃便很知足。在张家夫妇都出了门的时候，他提着他们都在一个大笼子里在院中遛弯。他们在鸟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例外，秃尾巴的，烂眼边的，项上缺着一块毛的，破翅膀的，个个有点特色。而这些特色使他们只能在丁二爷手下得个地位。丁二爷吃完了饭，回到自己屋中和小鸟们闲谈。花和尚、插翅虎、豹子有女，大哥又这么能事，吃的喝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
1: 嗨，话虽是这么说呀，二妹妹，一家有一家的难处，看你大哥那么精明，其实全是，哎，这就是咱们姐俩这么说，全是瞎掰。儿子他管不了，女儿他管不了，一天到晚老是应酬亲友，我一个人是苦核，买也是我，做也是我，儿子不回家，女儿住学校，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我好像是大家的总打杂的，而且是应当应分，有吃有喝，有穿有戴，哎，不错。可是谁知道我还不如一个老妈子，嘿嘿。张大嫂还是笑着，可是腮上露出些红斑。当老妈子的有个辗转腾挪，得歇会儿就歇会儿。我这一家子的事儿全是我的，从早到晚手脚不识闲儿哦。哼，提起你大哥来，那点狗脾气说来就来。在外面他比子孙娘娘还温和，回到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怒气全冲着我发散。他叹了一口长气，可是啊，这又说回来了，谁叫咱们是女人呢？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结了，好处全是男人的，坏处全是咱们当老娘们的，认命。由悲观改为听其自然，张大嫂惨然一笑。您可真是不容易，大嫂子，我就常说，像您这样的人真算少有，说洗就洗，说做就做，买东到西，什么全成。张大嫂点了点头，心中似乎痛快了些。二妹妹接着说，我多的要能赶上您一半也就好喽。哈哈，二妹妹别这么说，你那点家事儿也不是个二五眼能了得了的。张大嫂觉得非这么夸奖二妹妹不可了。二兄弟一月也抓几十块呀？哪儿摸准儿去，亲友大半是不给钱，到节了年了的送点茶叶什么的，家里时常的茶叶比白面多，可是光喝不吃还不行啊，干什么也别当大夫，看好了病不定给钱不给，看错了得砸扁。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有时候真觉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大吃劲哦。二妹妹也叹了口长气，我就是看着人家心面上的姑娘小媳妇们还有点意思，一天到晚走走逛逛，针也不拿，线也不动，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哼，张大嫂接过去了，白天走走逛逛，夜里挨揍的有的是，妇女就是不嫁人好。二妹妹又接过来，老姑娘可又看着花轿眼馋呐。哎，两位妇人同时一叹，一时难以继续讨论。二妹妹在炉上烤了烤手，待了半天，二妹妹打破寂寞， 大嫂子，天真还没定亲事呢。
0: 那个老东西，张大嫂的头向书房那边一歪，

一天到晚给别人家的儿女张罗亲事，可就是不管自己的儿女。也别说，读书识字的小人们也确实难管，这个年头啊，哪儿都像咱们这么傻老呢。我就不信一个做父亲的管不了儿子，我就不信。张大嫂确实挂了气。二妹妹，你大概也看见过太不四街齐家的大姑娘，哎，模样是模样，活计是活计，又识文断字儿，又不疯也。我一跟她说，呵，她的话可多了，又是什么人家是做买卖的嘞，又是姑娘脸上雀斑多嘞。哪个姑娘脸上没雀斑呢？擦厚着点粉不就全盖上了吗？我娶儿媳妇要的是人，谁管雀斑呢？那外国洋妞脸上也不能一顺白啊。我提一回他驳一回，现在人家加了个团长，成天呜呜的坐着汽车，有雀斑感情要坐汽车也一样的坐呀。二妹妹乘着大嫂喘气补上一句，我脸上雀斑倒少呢，那天差点叫汽车给压在底下。齐家这个让他给耽误了，又提了家姓王的姑娘，疯得厉害，听说一天到晚盯在东安市场，头发烫得像卷毛鸡，夏天讲究不穿袜子。我一听，不用废话，不要，我不能往家里取卷毛鸡，不能。你大哥的话又多了，说人家有钱有势，定下这门子亲，天真毕业后不愁没事情做。可是急着天真回来和爸爸说了三言五语，这回事儿又干扯不提了。天真说什么来着呢？二妹妹问。敞开是糊涂话，他说非毕业后不订婚，又是什么要订婚也不必父亲分心。自由婚？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的形容。就是啊，自由，什么都自由，就是做妈妈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做饭，老洗衣裳，老擦桌椅板凳，那个老东西听了儿子的一声也没出，只吧唧吧唧的扎他那烟袋，好像他是吃着儿子，不是儿子吃着爸爸。我可气了，可不是说我愿意要那个卷毛鸡，我气的是儿子老自由，妈妈永远使不上儿媳妇儿。好了，我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就回了娘家。心了说，你们自由啊，我老太太也休息几天去，饭没人做呀，活该。张大嫂一活该，差点把头后的小季给震散喽。是得给他们一手看看，二妹妹十二分表同情。可是张大嫂又惨笑了一下，唉，虽然这么说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到底舍不得这个破家，又怕火灭喽，又怕丁二爷废了劈柴。嗨，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儿子，怎么不好也舍不得，一天也舍不得，我没那个狠心。再说老姑奶奶啦，回娘家也不受人欢迎啊。到如今婚事还是没定？张大嫂摇摇头，摇出无限的伤心。秀珍呢？哼，那个丫头片子比谁也坏，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学校去住不可，脑袋上也烫得卷毛鸡似的。可是那个小旁影，嘿，还真好看，小苹果脸儿，上面蓬蓬着黑头发。也别说，新打扮要是长得俊呐，也好看。你大哥不管他，我如何管得了啊？按说十八九的姑娘了，也该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呢，谁的鲜花似的女儿谁不爱呀？可是这，嗨，不说了，我手心里老捏。

这把凉汗，多等他一回来我才放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一说生儿养女，把老心使碎喽，他们一点儿也不知情。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晋王李存勖兵不血刃得了涿州，两支契丹的人马和一支大燕国的人马把涿州城三面都给包围了。涿州离大安山不远呢，刘宽来了这很正常。那么契丹的人马是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们说过了，刘守光把他爹刘仁恭剥夺兵权给软禁了，他哥哥刘守文呢怕对付不了刘守光，派人买通了契丹帮忙，契丹收了礼物还真出兵了，先锋官萧迪鲁领兵带队和刘守光一开战不要紧，他儿子萧翰呢让袁行钦给活捉了，这下子投鼠忌器呀。刘守光趁机要挟要和契丹结盟，我幽州什么时候有危险你们呢就得给我帮忙。萧翰那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呀，当姑姑的能放弃吗？他就说服了阿保机答应了刘守光的条件。没想到这刘守光出尔反尔啊，你答应了我还加码了呢，把萧翰呢就给留在幽州了，要不然你们说了不算我怎么办呢？人质在我手里呢，契丹呢我什么时候让你发兵你就得发兵，什么时候让你退兵啊你就得退兵。刘守光这回手里头有王牌了，契丹的骑兵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有了这样的大靠山，什么朱温呐、李存勖呀，全白给。这次李存勖兵发幽燕，占齐沟、夺瓦桥，来势凶猛。刘守光就写了两封信，先派人送到契丹，再派人通知朱温。阿保机看完信有点犹豫呀，当初他和李克用换袍一马歃血为盟，

0: 被朱温派人收买，找个茬撤兵走了，没给李克用帮上忙。他也觉得这么做呀不太对，挺对不住李克用的。如今斯人已逝，留下李存勖临危受命，有着先前这层关系呢，李存勖算子侄之辈，咱不帮助孩子，那也不能再给孩子拆台呀。他这一犹豫呀，树立平看出来了，大喊呐：成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瞻前顾后，能办成大事吗？再者说我那侄儿萧翰还在刘守光之手呢，您要是不发兵，刘守光就得把萧翰给害喽。况且您收了朱温的礼物了，已经把李克用给得罪了，既然撕破脸了，您还有什么顾虑呢？
1: 这个嘛，
0: 树立平一看阿保机还是犯难，他就说了：大汗如果不发兵幽州，奴婢只有带着我萧氏一族前去帮助刘守光抵抗三晋之兵，去救我那侄儿萧翰。树立平一说这话呀，阿保机吓一跳。第一呢，阿保机惧内，他对树立平啊那是百依百顺。第二呢，他能当上这大汗呐，全都是老萧家人鼎力相助，他手底下这四梁八柱，萧氏家族占着一大部分呢。树立平要把这些人带走，那我这大汉还当不当啊？人家一动真格的，阿保机呀，把对李克用那些愧疚之心全放在一边了，什么也没有他这汗位重要啊，立马态度就转变了。皇后啊，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急呢？本汗并不是不想发兵啊，我正在考虑怎么把侄儿给救回来，以后别再受刘守光的威胁了。你瞧你急的就跟火上房似的，这哪行啊？我马上把众家文武叫来，商议兵发幽燕之地。不大伙儿的功夫，满朝文武全都到了。大家伙一商量，阿保机呀，决定这次去幽州得派点应手，让大元帅阿骨趾、先锋官萧迪鲁、无敌将萧思温带上能征惯战的大将50员，领上骑兵10000、步兵50000，火速赶往幽州。阿保机派这么多兵干什么呢？他这个人呐，野心勃勃呀，不光要在草原上横着走，还要染指中原，做个真正的皇帝。中原大邦现在最有势力的就是朱温跟李存勖，这回要先给李存勖一个颜色看看，让你知道知道你大叔还是你大叔，顺带呢杀鸡给猴看，让你朱温呐也老实点儿。另外他主要是惦记着幽州呢，只要得了幽州了，这就是块垫脚石啊，将来南征北讨就有了歇脚的地方了。就这样呢，契丹国60000大兵、50员战将，马军在前，步军在后，是杀奔幽州。刘守光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啊，命刘宽代表自己全权行事，接待契丹大军，要把晋军一举打退。齐沟关丢了，你们马上增援瓦桥跟涿州。刘宽接到圣旨了，带人接出去50里地外迎接契丹大军。大元帅阿骨趾先问了问当前的局势，再问了问萧翰的近况。刘宽说：元帅您放心吧，殿下呀一点没受委屈，和我们家万岁亲如兄弟，您尽管放心。萧迪鲁说：刘王爷，你可得知道我们为的什么发的兵，我儿子怎么样了，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吗？我得亲自去看看去。刘宽呢就一方面拿出牛羊美酒招待契丹兵，另一方面呢告诉刘守光，人家要见萧翰，见不着啊人家不帮忙。刘守光说：那没问题呀，就让那萧迪罗来幽州看看他儿子吧，不过呀带人不能太多，别回头李存勖没拿下幽州来，契丹人给我端了。刘宽把话就传给萧迪鲁了，萧迪鲁爱子心切呀，带着50个亲兵

就去了幽州了。带这么点人，他不害怕吗？不害怕，因为刘守光有求于契丹呢，绝对不敢另生枝节。来到了幽州，刘守光热情款待，萧氏父子久别重逢啊。萧迪鲁看见儿子真没受委屈，这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刘守光还对萧迪鲁承诺了，如果契丹能够生擒李存勖，可以拿李存勖把萧翰给换走，我绝不食言。这无形当中啊，给萧迪鲁打了一剂强心针呐、啊，能拿李存勖换自己儿子，这仗得好好打，非把李存勖抓住不可。您瞧这刘守光多会耍心眼儿，要拿契丹人当枪使，临走之前呢，还给萧迪鲁啊带上牛羊千匹犒赏三军，让萧迪鲁转达自己对大帅阿骨趾的问候。这一折腾一无战机了，晋军把瓦桥关跟涿州全都给得下来了。契丹大军和刘宽商议，连夜赶路，是兵围涿州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周德威跟李存勖说的没这么细，咱们说书呢就得把来龙去脉给交代清楚喽。李存勖说，周元帅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破这三路兵呢？周德威说，王爷，依微臣看呐，应该逐个击破，先连契丹大军给赶走，剩下刘宽这一路就好办了。契丹两路围城，先打哪一路呢？臣听说呀，这北院枢密使萧思温胯下宝马云霞兽，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力能扛鼎，骁勇绝伦，在北国号称无敌将啊。跟此人交手必定是场硬仗，咱们先避其锋芒，去迎战大元帅阿骨趾。这阿骨趾掌中一条丈八虎头扫鹰枪，曾在鸡宝山跟王彦章大战40个回合，难分高下。先锋官萧迪鲁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在鸡宝山一战败于王彦龙之手，他的武艺比阿骨趾要差一些。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咱们呢就从敌军的薄弱环节下手，不知您意下如何呀？李存勖点点头，元帅之言有理呀。这阿骨趾跟萧迪鲁我们了解，萧思温号称无敌将我们不太了解，那咱们就先打东城吧。李存勖决定要打东城之外的契丹兵，他就和众将一商量怎么出战。正在这时候，军兵进来报告，启禀王爷、军师、大帅，东城之外有契丹国的大帅跟先锋前来讨战。李存勖说，孤王知道了，下去吧，再探再报。军兵说了声得令，退出去了。张成业一笑，王爷，老奴耳闻萧迪鲁的儿子萧翰被袁将军所擒，献给了刘守光，契丹国此次相助肯定是为了萧翰才出的兵，萧迪鲁急于出战，恐怕是受了刘守光的蛊惑，要拿王爷您呐去换他儿子呀。李存勖闻听，一歪头就问袁行钦，行钦呐，你可有擒获萧翰献与刘守光一事吗？袁行钦吓坏了，李存勖问这话什么意思呀？他急忙是扑通跪倒，回禀王爷，当时微臣尚在刘守光帐下为将，确有擒获萧翰一事。李存勖摆摆手，哎，起来吧，你也不要惊慌，顾家没有责罚之意，此前你未曾归降在顾家麾下，这件事呢也怨不得你，孤啊只是想问问你，和契丹兵打过仗，对付他们你可有什么良策吗？哦，感情这不是翻小肠找后账啊。袁行钦呐，擦了擦脑门子上这冷汗，站起来就说了回王家千岁的话，契丹大军十分凶悍呐。
如同草原上的苍狼一般，尤其是他们的骑兵来去如风，马快刀急，势不可挡。要想破他们的骑兵，第一要多多准备鹿角，遍地铺撒，绊住他们的马腿。第二呢，契丹兵便于平原作战，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引到山野丘陵之处，我军方能与之对敌，立于不败之地。李存勖拍拍袁行钦的肩膀，行钦之言甚是有理啊，打造鹿角之事就交给你全权办理。此外呢，你对幽燕地理熟悉，再去寻找一处有利于我军作战之地，孤家要借此地大败契丹。您瞧这李存勖现在多明白，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目光敏锐，能抓住必胜的战机，跟后来那个吃喝玩乐昏庸无道，只知道游戏后宫写词唱戏的李存勖完全是判若两人呐。袁行钦得到命令了，不敢耽误，下去办事儿，咱不必细表。再说晋王李存勖得到东城讨战的消息以后，他就跟周德威、张成业在大营之内点兵一万，出南门绕到东城以外，和契丹兵是两阵队员。龙目光留神往对面观瞧，但见契丹的人马如狼似虎，杀气腾腾，马兵在前，全都是身披铁甲，左手持长枪，右手握盾牌，背插弯弓，腰悬弯刀，左肋下箭壶当中插满凋零箭，一个个英式狼顾是目露凶光。再看这些契丹的步兵，手持弯刀，身背羽箭，个顶个是彪悍无比啊。正当中一杆青缎子帅子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鹰穗低垂，大红的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乌金犀牛盔，脑后斜插雉鸡尾，胸前双搭白狐裘，身穿九吞一十八炸乌金大叶子连环铠，挂甲勾环金刚打造，里出外进，暗分出水八怪，腰扎一条兽面吞口狮蛮带，脚底下厚底儿的牛皮战靴，皂罗袍半披半挂，上边绣着怒吼的苍狼，胯下一匹大青马，鞍颤嚼环鲜明，鬃尾乱炸，在鸟着沟德胜环上挂着一条丈八虎头造鹰枪。再往脸上看，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两道九转狮子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大嘴叉，海下满布的黑钢然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这个人立马横枪站立在阵前，真不亚于燕勋的太岁胡了的金刚相仿啊，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趾。在他旁边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的是契丹国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黄铜盔甲大红袍，胸眉恶目亚塞瘟神，扎砰砰一步短钢然，坐下大黑马，手端一对孤针亮银锤，正是先锋官萧迪鲁啊。在这两个人身后边呢，有好几十员都督、平章、偏副牙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簇拥在中间，整个的契丹大军哈气如云，战马咆哮，战阵整齐，蓄势待发。李存勖等人看罢多时，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契丹兵能征惯战，横扫草原，果然是名不虚传。李存勖把马一提，高行周、雄霸二将一左一右护驾来到阵前，他用马鞭子一指，河东指挥使晋王李存勖在此，有请对面阵中阿骨趾大元帅前来阵前答话。阿骨趾一听啊，冲着黑蛮牛、黄蛮牛两家都督一招手，你们两个人跟随

0: 本帅到阵前会一会这李存勖呀。是，谨遵元帅的将令啊。凭阿骨指这能耐呀，本身不用带着跟班的，他看人家李存勖带人了，自己这派头啊也不能输给他呀。因此呢，阿骨指也带了两员大将。他来到阵前，把马一勒，吁，李存勖啊，你把本帅叫到疆场，所为何事呢？那位说，阿骨指说话可真不客气，哎，这里头有个套头，阿保机跟李克用两个人歃血为盟，结成兄弟，那阿保机是阿骨指的姐夫啊，所以呢，阿骨指啊就拿李存勖当了大外甥那辈儿了，没让李存勖叫舅舅，这已经很客气了。他呀跑这冲大辈儿来了，李存勖也不客气，阿骨指，你
1: 亚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Hello， 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陪您度过慵懒午后的 FM 96.5，我是您的朋友小易。此刻呢，正和您一起啊，锁定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是不是正好呢？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要是啊，大家正对着手机、电脑犯困，或者是开车正堵在路上，别担心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一起放下疲惫，跟着声音去登高。今天是一个登高的好时节哈，天高气爽，层林尽染，站在山顶上深呼吸一口，感觉所有的烦恼真的都被吹走了呀。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聊过华山的险、黄山的奇、泰山的雄，这三座山啊，可真的是圈粉无数啊！不少朋友在后台的留言说呢，看完了就真的想啊，收拾起行囊出发了。不过呢，今天啊，咱们要换一个口味哈，去探访五岳里既低调又有料的一位。您猜到了吗？哎，给大家提个醒哈，他在北方，既有绝壁奇峰，又藏着千年古刹，还和不少武侠故事沾边呢。没错啊，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衡山。咱们今天一起走进这一座北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哪里美？怎么玩更好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的衡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OK， 就让我们带着期待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时光让我们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城市印象。在这个美好的适合登高的季节当中呢，小易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的山峰。我们曾经聊过啊，我们聊过黄山的岐、泰山的险、华山的雄。今天呢，我们来揭晓的是我们北岳衡山，让我们共同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你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说你对于北岳衡山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呢？您去登山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或者啊，您有哪些小小的意外惊喜可以跟大家分享哈？小一在这里等你。哎，首先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啊，五岳里的衡山到底是哪一座呢？不仅啊，有些朋友迷糊啊，小易也犯迷糊了。市面上啊，因为偶尔会有北岳衡山的争议，其实咱们今天说的啊，是现在被公认的北岳衡山。位置啊，在于山西大同的浑源县，也叫做玄武山、长山。它不像泰山那样是历代帝王封禅的首选，也没有华山那么多的惊险刺激啊，是网红打卡点。但它呢，真的是像一位又沉静又安稳又有趣的老朋友一样，就那样慢慢的等着我们去发现它，去发掘它的美好。那衡山的颜值到底有多高呢？首先呢，咱们先从它的整体海拔2016.8米，是五岳里不算最高，但山势特别有名。海拔2016.8米，是五岳里不算最高，但山势特别有特点。它连绵起伏的啊，像山上沉睡的巨龙一样。真的是非常的美哈，连绵起伏的群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从东北向西南延伸，悬崖峭壁呢也是随处可见呐，尤其是金龙峡那一段哈，两岸的山壁直上直下，最窄的地方只有10来米，抬头看天啊，就真的像看一条线一样，所以呢也叫做一线天。咱可以想象一下啊，沿着峡谷里的小路往前走，两边呢是悬崖峭壁，耳边啊是潺潺的溪水声音，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光斑在地上跳来跳去，是不是特别的有画面感呢？而且啊，秋天的衡山简直是色彩的暴击啊，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漫山的黄栌、枫树、桦树就开始换装了，红的像火，黄的像金，绿的像玉，层层叠叠的颜色铺在山坡上，那远远望去呢，就真的像一幅流动的油画呀。之前啊，有听众朋友去衡山拍过照片，发过来给我看过啊，我还以为是画家画的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哈、啊。要是您喜欢摄影，秋天去衡山啊，绝对是能拍出非常

常爆款的大片啊，真的哈，我相信肯定是随便在哪个角度上一按快门啊，都是美景啊。

么除了自然风光啊，衡山最绝的还属它的人文景观了，尤其是那一座悬在半山腰的悬空寺啊，简直是建筑奇迹一样的存在。小易没有亲眼看到过哈，在网上看到了悬空寺的照片，真的当时都觉得惊呆了。整座寺庙呢，就像粘在了悬崖上似的，下面呢有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着，感觉风一吹就要掉下来了。可它呢，居然真的哈，已经稳稳当当的站了1500多年呢。说到衡山啊，就不能不提它武侠基因。很多朋友小时候看《笑傲江湖》，都对令狐冲在衡山当掌门的剧情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虽然小说里的情节啊是虚构的，但衡山确实有不少和武侠相关的传说。衡山的姑嫂崖就是一个哈，传说古时候呢，有一对姑嫂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这里。后来呢，为了不被敌人追上，双双的跳崖了。那当地人啊，就把这一座悬崖命名为姑嫂崖了。还有飞石窟，据说啊，舜帝当年巡猎北方的时候呢，走到这的时候，一块巨石从天上掉下来，正好落在了衡山的脚下。于是呢，就把这里啊封为北岳了。这些传说给衡山增添了不少的江湖气啊，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的想象，是不是真的有侠客在山里隐居呢？那么衡山的历史啊，可不止武侠传说那么的简单，它可是承载了几千年的文化记忆。早在尧舜时期，衡山就被列为北方名山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呢，把衡山封为天下第二山，历代文人墨客也都来过这里，留下了不少诗词歌赋。比如唐代诗人贾岛就写过：天地有五岳，衡岳居其北。真的把衡山的雄伟险峻写得淋漓尽致啊。现在呢，衡山的摩崖石刻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天地大观、壁立千仞，这些题字都是古人留下的打卡的痕迹啊。站在这里的石刻之前啊，仿佛真的和千年前的古人进行了对话。那么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去衡山旅游该怎么规划路线呢？哎，这不小易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实用的攻略啊。首先呢，最佳的旅游时间啊，除了秋天，春天的衡山啊，这真的是特别的美。4月到5月的时候呢，山上的桃花、杏花竞相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粉色的花海，特别的浪漫。夏天的时候呢，衡山的气温啊比山下低好几度，是避暑的好地方。冬天的衡山会下雪，银装素裹的样子呢也别有一番滋味哈、啊，就是要注意保暖和防滑了。交通方面啊，要是从咱们外地出发，可以先飞到大同云港机场，再转乘大巴或者是打车啊去浑源县，大概1个多小时的。

路程就到了。要是自驾的话呢，也很方便，沿着京大高速或者是荣乌高速走，直接就能到达横山景区的门口了。景区里是有停车场的，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呐。

这里呢要跟大家说说门票哈，景区的门票呢分为衡山主峰和悬空寺两部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联票或者是单票。游玩的路线的话呢，推荐大家先去悬空寺，因为啊悬空寺上午人是比较少的，拍照啊更加的方便，而且早上的光线也非常的适合拍照哈，我们的视觉感受也会非常的好。这逛完了悬空寺，咱再去衡山的主峰，沿着登山步道往上走，沿途可以欣赏到飞石窟、衡山庙、会仙府等景点。那么体力好的朋友可以徒步登上山顶，要是觉得累了也可以坐索道上山，可以节省体力啊。这样的话呢，又方便了我们的出行，又能够观赏到美好的景致。这里呢要注意了，悬空寺的空间也比较小哈，节假日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可能是需要排队进场的，大家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另外呢，登山的时候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啊，这是小玉跟大家老生常谈了，还要带好水和零食，哎，给自己一点补给啊，登山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还有的呢，就是有老人和小孩同行的话，咱要注意安全啊，慢慢走，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甘于观赏美好的景致。其实啊，说了这么多啊，大家是不是已经对衡山心动了呢？旅行的意义啊，不只是看那些人尽皆知的景点哈，有的时候这些低调的地方反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很多人都说啊，是啊，衡山我好像没有听说很多人会去。嗯，还真的是哈，衡山没有泰山的庄重，却有它自己的灵性；没有华山的惊险，却有它的沉稳；没有黄山的奇幻，却有它的古朴哈。咱可以在悬空寺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在山间小路聆听一下风声，在观景台瞭望远方，让身心都放松下来。

天呢，我收到听友小雨他给我发来的微信哈，他说呢，他10年前去过衡山哈，印象最深的就是悬空寺了，站在上面啊，腿都软了，但是还是觉得特别的值。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是啊，这样别样的体验哈，真的是会觉得哎，非常的独特啊，回想起来也会印象深刻呀。

听友小天线他发来微信，他说呢，衡山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景点叫做苦田井，有两口井啊，在衡山庙的正殿后面，相距不过几米，但是一口井的水是甜的，而另一口井的水是苦的。天哪，真的是这样吗？看来哈，这两口井真的是象征着人生有苦又有甜呀、啊，真的特别有哲理的两口井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要真的去衡山的话哈，一定要尝尝这两口井的水，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啊。其实真的是啊，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总是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忙着追赶别人的脚步，有的时候啊停下来看看身边的风景，其实呢有的时候

0: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次很平凡的旅行，也不用去太远，也不用花很多钱，只是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山，看看水，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重新找回生活的力量啊！我相信衡山就非常像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张扬，却给我们带来最温暖的陪伴。
1: Sounds like reaching 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0: 好的呀，如果你没有去过衡山，不妨把它列入你的旅行清单吧，反正小易已经把它列入旅行清单了，那就趁着时光正好，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北岳的魅力。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对于衡山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能在这样一个时节找到属于自己的登高的好去处。当然啦，不管你是计划出行，还是呢只是在收音机前云游戏一下哈，都希望你能够保持对于生活的热爱，永远有看风景的心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
1: Get up the winter coat。
0: 好的，最后送大家一句关于衡山的诗句吧，小玉觉得写得真的太好了。衡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唯有南岳独如飞。所以呢，希望大家啊都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一下五岳的不同风采。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为

慢时光，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山峰的壮阔当中？别着急，咱们第二时段的音乐故事间，咱们不仅仅纠结哈、具体要去哪一座山，还要扒一扒那一些啊一开口就自带高耸感的歌曲，让旋律带着我们，让我们一起感受那种直插云霄的震撼与畅快。话不多说，第一首歌啊为大家安排的绝对哈、是近几年的国风里的登高代表作。

这首歌曲呢虽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但丝毫没有受电视剧的影响哈。旋律从平缓慢慢往上递进，就像一步一步的沿着石阶登山到副歌部分，问千年谁与我共赴这一山河，一出来直接就把登顶的瞬间它的爆发力给展现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刘宇宁的问千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刘宇宁的这一首《问千年》哈，真的是一首非常提神醒脑又煽风意境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静静的聆听这一份来自江湖山巅的豪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啊，《姗姗而川》，阿云嘎。

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太妙了哈，古典乐器的铺垫再加上节奏的完美，既有传统文化的力量，又有现代音乐的爆发。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这一首与山相关的歌曲啊，名字非常的应景，叫做《山高路远》。

0: 说到与山相关的歌曲啊，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真的是不得不提及啊。其实呢，这些歌里的山啊，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就像攀登高峰一样，生活里的每次坚持都是在向着自己的山巅迈进。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呢，能给你带去力量，也能让你在繁忙的午后偷得片刻登顶的畅快。好了，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就算终于忘了

好的，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相约。午后闲暇的时光，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咱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GBT48140-2026。当前软件定义汽车已经成为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核心趋势，软件在赋予汽车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软件缺陷多发态势叠加，软件迭代升级常态化，对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体系化要求。新标准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了统一的遵循。在质量策划方面，该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那么在关键过程评审与软件风险评估方面，该标准针对了软件项目的策划、需求分析、设计实现、软件集成、验证确认等五个关键过程设置了评审节点，允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并实施。

建立软件风险评估机制，将各环节软件问题纳入分级评估，推动质量管控从事后处理到缺陷预防的转型。在软件缺陷管理方面，该标准还提出了从信息收集与分析、软件问题识别、调查分析与评估到召回确定、软件修复准备、召回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的全流程要求，并且采用远程升级 OTA 方式实施召回，作出规定，实现软件缺陷闭环处置以及持续的改进。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恒大汽车。日前呢，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了多份财报，均收到该所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到2026年6月30号六个月，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1.82亿元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7.22亿元，其中借款约人民币162.83亿元以及贸易及其他应付款项约人民币164.39亿元。在报告期内，集团收入约为人民币900万元，毛利约为人民币50万元，溢利净额约人民币1.86亿元，同比增加约人民币7.71亿元。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集团有资产总额约人民币2.05亿元，以及负债总额约人民币329.18亿元。应恒大汽车公司要求，股份已经自2025年4月1号上午9点起正式暂停于联交所的主板买卖，以待刊发其未刊发的财务业绩，以达成公司日期为2025年4月17号、2025年8月7号、2026年6月16号及2026年9月8号的公告所在的复牌指引，并将继续暂停买卖，直至进一步通知。恒大汽车在2026年中期的业绩公告当中还披露，集团已采取了若干计划措施，以舒缓流动资金压力及改善其财务状况。其中呢，就包含集团已完成了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这份财报的公告呢，也正式的表明恒大汽车已经正式的退出了汽车制造业。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理想汽车。日前呢，理想汽车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的旗舰纯电级 SUV 理想 i9， 新车的售价为36.98万元。理想 i9 车身长度5225毫米，轴距3168毫米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风阻系数0.215，为全球量产 SUV 的最低水平。

理想 i9 虽然是一款旗舰级 SUV， 但车宽控制在了1970毫米，再配合线控转向以及后轮转向，最小的转弯半径仅为5.3米，转弯直径为10.6米，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呢，增强了便利性。

在智能驾驶方面，新车可以选装具身智能套装，搭载的是双马赫 M100 芯片，达到1280算力，以及4G雷达，标配有一个机动雷达，配合标配的8颗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以及11颗摄像头，完全可以占未来。在动力上，理想 i9 采用的是前翼部感应电机加后永磁同步电机的四驱布局，系统总功率为400千瓦，总扭矩

是牛米，零百加速时间4.9秒。电池为101千瓦时的3501 5C 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领跑汽车。日前，以底气为主题的2026领跑技术日正式举行，这也是领跑汽车成立11年以来的全域自研、深度自制实力的一次集中的展现。现场呢是发布了一套 LEAP 5.0 全新整车架构，三大核心技术以及多项的技术储备，从整车架构到核心系统，从汽车的技术到跨界机器人，体系化展示其创新成果。当行业讨论更多的是聚焦于屏幕算力和配置的存量竞争时，领跑给出的判断是电动化替代燃油车的现状，是电子对机械的替代，从底层架构到整车的功能体验仍然有大量的创新空间。在技术日当中的领跑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朱江明表示，领跑不会为了炫技而创新，本次发布的每一项创新都会落地到下一代产品，好让技术人人可享。另外，朱江明在现场表示，截至到今年8月底，领跑已经交付了35万辆搭载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领跑承诺为所有激光雷达版用户免费升级至世界模型的智驾版本，并且终身免费使用。其中呢，最早一批10000多名用户因硬件平台不一致，仅算法移植重构就至少需要5000余万元的投入。领跑呢，仍然选择不惜代价完成升级。依托算法以及体系化的效率，领跑将会将更高阶的辅助驾驶能力下探至 A10 在内的10万元以内车型，让主流大众也能够拥有高科技。我们最后来聚焦致敬。近期呢，有关华为和赛力斯未来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问界品牌的新闻，日前记者呢也了解到了最新的情况，问界品牌依然属于鸿蒙智行的体系，依然呢是属于五界之一。未来问界将会采取专营专属及销售渠道独立，除了直营店、加盟店以外，原先鸿蒙智行的部分店面也将会划给赛力斯，只陈列和销售问界的车型。在专属专营的新模式之下，问界将会继续强化高端化的定位，而且有能力和充分的自由度做好产品和服务。说到华为和赛力斯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合作的新闻一经爆出之后，赛力斯 A 股股价暴跌5.09%，短短一年时间，赛力斯的市值已经蒸发了近1/4。据知情人士透露，华为和赛力斯的智选车合作模式将会在本周迎来全面的调整，未来华为将会采用轻资产方式和赛力斯合作，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均由华为主导转为赛力斯主导，华为赋能。作为华为智选车型模式的最早跑通商业规模的品牌，问界正在走向全新的阶段，赛力斯将承担更为完整的品牌经营职责，华为呢则是调整为投入的软方式，将问界积累的经验更多向合作伙伴推广。

比销量波动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规模和利润之间的巨大落差。今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 17.88 万辆，同比增长 3.87%， 但营业收入降至574.93亿元，同比大幅度下滑7.87%，规模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盈利29.47亿转为亏损17.17亿。结合一季度的财报计算，二季度单季营收约317.47亿元，规模净利润亏损达到了24亿，成为上半年利润转负的根本来源。这让此前赛力斯卖车利润被华为拿走的争议再次备受关注。据半年报披露，上半年赛力斯向引旺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的

金额高达98.40亿元，上年同期为56.04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75.6%。而尹旺就是华为所成立的子公司。那么在整车销量小幅度增长，营收却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之下，这笔采购明显的增加，确实使得双方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配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从利润表现来看呢，赛力斯的压力来自于多个环节的叠加，公司将盈利下滑归根于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主力车型迭代过度，电池和芯片等核心零件大幅度涨价，以及相关资产减值提价。对鸿蒙智行而言呢，问界这次大幅度的调整还将会检验剩下多个品牌合作的下一步途径，成熟品牌能否为华为技术支持下自主运转，其他品牌能否承接资源形成新的销量支柱。如今呢，问界曾经证明华为与车企深度合作能够打造畅销品牌，而现如今双方要回答的是如何让这样一份成功在更为清晰的分工下持续，并且让规模增长转化为更为稳定的经营上的正面回报。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今年大量的二手车出现了泡水车的问题，那么二手车如何选择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

0: 第二个，车内的内饰，虽然呢整体的内饰会被二手车商翻新，但是细节处依然。
1: 电话62588898。林口市灞陂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
2: 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我是来自同一种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虹，宏伟的虹，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哪件事儿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后来却意外的变得很上瘾呢？其实人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情啊，会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甚至觉得这个东西与我无瓜，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如果要是它真正的有朝一日走进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真香。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常我在上学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智能手机刚刚兴起，家里呢可能有的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就家长会给孩子尤其在上大学之后呢买这个智能手机啊，包括像这个笔记本的电脑。那孩子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啊，这家长就很发愁啊。

反过来现在是子女教育家长，你不能天天这么躺着看手机，你吃完饭得动一动，得运动运动，你这身体不完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真的是这样，一开始抗拒，但后来如果你要是一经基础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这原来啊存在即合理啊，存在即合理。来看一下豌豆脆啊，他说呢哪件事对他一开始抗拒后来觉得很上瘾呢，他说吃香菜

不好意思啊，刚才没有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这个话题的回复。直播过程当中突然手机来了个电话，你说要现在你说这个骚扰电话他也烦人呢。他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呢整一堆这个什么海外的号码，后来变成400800的号码，再后来你看现在显示全是咱营口当地的。你以为是你认识的人换号了，或者是谁的号你没存过，结果一接，先生你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贷款服务吗？他哪知道我穷呢你？但的问题是我都已经这么穷了，我再贷款的话那不是穷人家穷雪上加霜了吗？好啊，来说这个豌豆脆，他说呢，他一开始抗拒，那后来呢觉得真香，欣然接受甚至上瘾了吃香菜这个事儿。咱说一说为什么说有些人他不爱吃香菜啊，常我个人呢是很爱吃香菜的，但是呢我有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真的是一点香菜都不能看见。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就不能看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当时啊，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呢，吃散伙饭，吃散伙饭之后呢，就每个人都点菜嘛，都点菜啊，说点这个点那个啊，什么鱼香肉丝、锅包肉、京酱肉丝，还有什么水煮肉片儿，这些比较经典的吧，经典的这个就小孩爱吃的菜吧。点完之后呢，服务员咔咔就跟后厨传过去之后，然后就端上来了。结果一看，大事不妙，大事不妙！这京酱肉丝里头他放香菜了，确实也正常。那京酱肉丝里头他就是得放点什么葱丝啊、香菜呀、啊，对不对？这干豆腐啥的，他才叫京酱肉丝嘛。但是服务员一再提醒他说：“你不要放香菜，因为我们这个棚他不吃香菜。”结果他后厨就放习惯，他就忘了。那同学一下脸拉下来了。这菜他妈给我退了。那不好意思同学，那这菜都已经做好了，就没法给你退了，你这就很生气。然后咱就说你别生气了，大不了你就别吃这个了呗，咱吃，你吃别的你看像那个什么水煮肉片啥的，人家里头也没给你放香菜。那锅包肉没有香菜就吃呗，那行吧。但是他眼巴就瞅着那个鱼香肉丝啊，因为这是他点的菜，他爱吃。他也知道呢，这个饭店啊，就是做的这个鱼香肉丝呢，他不放香菜，他挺合他口味。但那天非得呢，大厨不给力，就给他放了。放了之后，他眼巴在那看着，他说：“红哥，鱼香肉丝味做咋样？”我说：“挺好，一如既往的水准。”我就想吃啊，你再点一盘，不用。我说那想咋的？哥几个帮我把香菜挑出去呗。挑出去你就能吃了。眼不见为净。哎，我说这个人你，人家正常是啊，真不爱吃香菜的啊，连香菜味儿都不能闻啊，就觉得他那种那个这个特殊的这种香味啊，刺鼻，吃起来难受啊，浑身不舒服啊，闻着味儿就觉得恶心上头反胃，你这是看不见就行呗。这哥们儿人馋啊，你们先帮我挑出去，反正我筷子不能沾。咱就一根一根一页一页帮他挑香菜啊，基本上挑的六干二净啊，收拾的挺好啊，因为他不上面铺的一层香菜和葱花嘛，葱丝儿给他都挑出去了，然后帮他，红哥你帮我拌一拌，我拿公筷咔咔得拌开。你闻闻有没有香菜味儿？我上哪闻去了？我吃不吃香菜都一样。自己拿筷一尖抿着那个汤汁来一口。

0: 还行哈。我说他行不行不你说了算吗？加了一绺连肉丝儿带葱丝儿的，他家做真好吃。我说你这纯是假的，你太假了啊，眼不见为硬着吗你。但是确实有些朋友他是真的不爱吃香菜，这是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因素的啊。这茶壶也进行过一些了解，他是其中有一类人是什么呢？除了个人口味偏好之外，就是有人不喜欢这种口感啊，因为香菜有的可能会吃起来觉得有点苦，有的人觉得香菜吃起来有点柴，有的不喜欢这种香菜的香味儿，这跟口味有关。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基因啊，有这个深层的因素。就是说呢，有一类人他特别不爱吃香菜，他是身体里头含有一种这个特定基因，叫6R 啊，叫 OR6A2。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我没记错的话叫 OR6A2 啊，这样一个特定的基因啊，在这个人体的染色体当中。然后呢，它这个基因啊，它奇妙在什么地方？人家说人它很神奇啊，我们由这个基因序列所组成啊，一块一块基因拼在一起，基因链啊转在一起啊 ，DNA 是吧？然后就变成我们这个神奇的人。它呢，这个染色体呀、啊，这个特定基因呢、啊，对于这个醛类啊，醛类叫什么甲醛、乙醛，这个醛类化合物。是很敏感的。那么香菜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含有这个香味嘛，就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醛，所以说呢它就会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OR6A2 这个特定的基因产生这种结合啊，就会让这类含有特定基因的人群觉得你吃完这种香菜之后呢会嘴里冒泡泡。会嘴里冒泡泡，当然了，这个泡泡不是说他只是吃完中毒，而是他会觉得嘴里有股香皂味儿，他会有香皂味儿。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您不爱吃香菜，或者是吃完香菜之后觉得嘴里头有一种奇怪的香皂味儿，恭喜你，你是特定基因携带人群，可以说是人类当中的大熊猫。我们要爱护你，要保护你。吃饭的时候要照顾你，要优待你，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没法跟你吃饭，还要孤立你。开玩笑啊！而且呢，这一类人群，尤其在咱们亚洲人啊、东亚人当中，携带的比例是很高的。而恰巧，咱们东亚人，尤其咱们中国人，做菜、炒菜、炖菜，还愿意放点葱花、香菜。哎，所以这些人他就是非常难受啊。就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小小的小科普。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说一说哪些事儿一开始你有点抗拒，后来却意外的上瘾，那就说明刚才咱们的听友豌豆脆他不是特定基因的携带者，也是假的，以前单纯的是眼不见为净，结果吃完以后发现也挺好啊，也能接受了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1: 大眼睛 Showtime。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件事儿你一开始很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的很上瘾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

0: 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

0: 此时被折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营口市灞陵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陵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娱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娱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哪一件事你一开始有点抗拒，后来却因此很上瘾。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Showtime

说哪件事儿啊是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是后来却意外很上瘾的，完全打破了自己的认知。上半时的豌豆睡说吃香菜啊，然后呢也是从浅至深的为大家来解读了一下生理上、心理上包括基因上的一些抗拒的表现的原因。如果你嘴里头吃这个香菜感觉能吃出来香皂味的，说明你是携带了这个叫 OR 啊 6A2 这样一个特定的基因，吃完之后就跟咽了肥皂了似的。但其他的可能单纯是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啊，或者不喜欢它的口感呢，另当别论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写这个也很现实。他说哪件事呢？他开始很抗拒，后来很上瘾，刷抖音，刷快手，看一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记得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抖音、快手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常红我们节目里头还说过类似的话题。就是说这个短视频现在呢在互联网上开始兴起了，有很多人沉迷其中，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抖音呢，它这个界面呢设计的就非常的有这个别有用心。为啥呢？它为了能够让你沉浸式，它把你的这个手表上面的日期时间呢那个栏它就全给做没了。它不让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就让你不停的一条一条刷，一条一条刷。当时话题还说呢，你支持这种做法吗？万万没想到互联网把长虹整的现在都快吃不上饭了，把我们传统媒体现在打击的。今天新闻报哪个省频率关了一个，哪个省频道又关了一个，这互联网啊。但是当然了，互联网它有互联网的好处啊，它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啊，足不出户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啊。以前你只能通过电视、通过广播了解到的新闻啊、资讯啊、事儿啊，你现在在网上全能看着了。你以前光能看着你们谱子里的帅哥美女人，现在全世界的帅哥美女人在网上天天你就连个刷。都不带重样的，就好比像有一些男网友说，哦，今天又爱上一个，大千世界啊。所以说就自从有了自媒体之后，你才知道原来地球。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迁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人在途中，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许快乐或有时孤独。如果心在远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路，把足迹连成生命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向各位问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捷克，一个充满人文风情的欧洲小国，游走在捷克，每一眼都充满着乐趣，回忆渐渐被填满，而还未离开就已经深深爱上它。布拉格作为捷克的首都，也是捷克最受欢迎的旅游大城市，吸引人的可不仅仅是布拉格广场。走在布拉格拥挤的街头，除了满街的游客之外，你会看到错落复杂而又多样的建筑，有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的，各式风格建筑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随时随地让你眼前一亮，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其中以哥特式或者是巴洛克式的风格最多，最为醒目的是布拉格广场周围的教堂们。在布拉格街头有很多小型玩偶商店，各类纪念品琳琅满目，热闹得不得了，路过的话一定要进去逛一逛。来到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它其实是一大片建筑区域，形成了集教堂、宫殿和庭院等于一身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面积约有7个足球场那么大，创下了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堡吉尼斯世界纪录。1992年，布拉格城堡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布拉格城堡始建于9世纪，在14世纪的查理四世时代完工，是捷克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居住和办公地，现在是捷克共和国总统的官邸，主要用于外事活动。如果你是绘画爱好者，那么就一定不要错过布拉格城堡画廊。画廊位于第二中庭西侧，这里原本是城堡的马厩，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画廊全年展出鲁道夫二世的珍藏，其中不乏提香、亚琛和鲁本斯的大作。 进入第三中庭，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的就是布拉格城堡的地标——圣维特大教堂。大教堂气势恢宏，它是布拉格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也是当时王室加冕和辞世之后的长眠之所。圣维特大教堂始建于14世纪，耗时600多年才竣工。这座令无数建筑师呕心沥血的建筑，宛如一件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耐人寻味。教堂的主入口设在西立面，正门上方的玫瑰窗惊艳夺目，两旁的高塔直冲云霄，大门上精致的青铜浮雕描绘了捷克守护者圣瓦兹拉夫和圣阿达尔贝特的生平，吸引了无数人驻足。步入教堂抬头看，你会发现教堂内部由于年代久远的石柱支撑，高耸的拱顶三两交错呈迂回的之字形排开，十分奇特。精美的琉璃窗让教堂变得更为通透，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木雕、石雕等装饰在这里显得相得益彰，整座教堂宛若一座博物馆，令人目不暇接。瓦兹拉夫礼堂可以说是圣维特大教堂最值得一看的部分，好似独立的另外一个空间。圣瓦兹拉夫是将基督教带到捷克的第一人，后来遭破坏罹难，其遗骸就葬在礼拜堂内，他的佩剑和头盔也都作为圣物珍藏在圣维特大教堂当中。礼拜堂墙壁上方的31幅壁画主要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下方则是用1300块珍贵石材镶嵌镀金制成壁画，描绘了圣经中的场景。查理大桥是布拉格的地标建筑，也是城内最古老的石质桥梁，常常有人说走过这座桥才算来过布拉格。这是一座仿罗马天使桥的哥特式石桥，是历代国王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1992年，联合国已经将查理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最初建造的时候，它的名字就是石桥，据说为了加固，还在原浆当中掺入了蛋黄。我们从小城广场一侧进入大桥，查理大桥长516米，桥面特别宽阔，约10米。桥上两侧装饰着各种雕像和浮雕，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

术大师的杰作，两侧共有圣者雕像30座，被誉为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像美术馆。桥上的圣约翰雕像是查理大桥的官方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的地方。据说只要用心触摸石雕像，便会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很多铜制的浮雕因为摸的人太多变得非常光亮。现在桥上的大部分雕像已经换成了复制品，而原件保存在布拉格的博物馆内。在桥上还可以观赏到艺术家的表演和一些手工艺创作表演，已经成为了布拉格艺术的展示场所。在桥上还可以买到很多艺术品，表现查理大桥的水彩画以及身着传统捷克服装和宫廷服装的木偶。

0: 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

0: 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 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平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镇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平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起，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处，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3: 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呈现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1: 哎，这小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2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诚信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2: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4: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5: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7: 根据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2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7: 预计九月 4月29日至4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

0: 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突破上面还有比较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是刚测出这个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0: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4: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7: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9: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8: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提供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

0: 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医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外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
1: 坚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外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
1: 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外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气
1: 不假，
0: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啊。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莽。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这一组曲艺段子是都跟诸葛亮先生有关。昨天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三顾茅庐，那之后呢，诸葛亮先生是终于出山，并且开始大展宏图。哎，这其中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几把大火，包括这火烧新野、火烧博望。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演唱者是崇玉杰先生。哎，这也是目前较为少有的一位男性京韵大鼓名家，咱们来共同。

0: 把宝剑运手，借粮一用，要退曹兵在半场中，玄德领兵举头点，说要用此物有何难，说话间把宝剑运手，地令诸葛亮这孔明接过来，通风堂前呼唤众将前来听命。张飞又对着我龙颜，
1: 哎，二哥，
0: 咱弟兄暂且先听一听，看他如何的表演咱。

到冬日草兵地处哪里走，草兵到他也莫拦，他的那三柱两车地斩在后，你但听当年的炮声喧，一听当年炮声

有曹兵到，他夜落单，一见北面火光起，带着枪兵到军前，你入我见。

两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手在某的手，你们哪个没领？背刀砍，这一回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崇玉杰先生这段京韵大鼓博望坡，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给您安排一段说的，这是苗阜和王声合说的一段相声《满腹经纶》。哎，一时是引起了很多朋友对这对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相声演员的关注，咱们闲话少说，共同收听这段作品。
1: 非常的感谢各位，
2: 哎，
1: 我们这很少来咱们雾都首都北京啊，
2: 你留神你的嘴，
1: 来这儿呢，说实话心情非常的激动，
2: 哎，
1: 但是站到这个台上，
2: 嗯，
1: 心情还是有些小的上下，说实话呀，
3: 等一下，心情有什么
1: 上下不安呐？就是这个心情，
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上下不安这个没有。
1: 啊，对，忐忑不安
3: 啊，
1: 薛小的忐忑不安，
3: 您
1: 各位多多见谅
3: 啊，
1: 因为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很
3: 造诣，造诣
1: 啊，对，
3: 您要能用这种词儿用，要用不了尽量说白话好吗？啊
1: 对，那也是，您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3: 啊，
1: 因为我们俩呀是发小，
3: 哎，
1: 从小呢在一个小小里面小学、
3: 小学里面学习。
1: 学习呀、多少年、但是一直比不上人家。
3: 哎，
1: 你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
3: 啊，
1: 我们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
3: 高中时期
1: 啊，对，
3: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3: 哎，你说他干嘛？
1: 就是拉得越来越大了
3: 啊，
1: 人家可以称得起是满腹的经纶，经纶呐、
3: 那我就疼死了，
1: 满腹的经纶。
3: 嗯，
1: 我这小学基本上以后啊都是函授的。
3: 我的天呀，小学就函授了，
1: 这点来说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
3: 不敢当，
1: 您各位不了解、我们西安的观众都非常了解他，
3: 熟悉我，
1: 了不得的人物。
3: 哎，请您，
1: 陕西师范大学，
3: 师范大学，这世界上都没有一所师范大学知道吗？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
3: 哎，
1: 当年在文学院，
3: 哎，
1: 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后来呢没有从事本专业。
3: 您等一下，苗老师
1: 说了相声了。
3: 苗老师，等一下，我
1: 啊，
3: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学进口挖掘机修理，
1: 相声演员的肚是杂货铺吗？
3: 没有学这个，你学这我不上蓝翔去呢。
1: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不知道您学的是。
3: 你不明白你问
1: 啊？
3: 中文系
1: 啊，
3: 中文和历史，
1: 学的是中文和历史。
3: 哎，
1: 这我就明白了，人家学的是中文和历史，了不得，
3: 不敢。
1: 当年文学院四大才子，
3: 哎，
1: 人家杭九。
3: 哎我去，
1: 后来呢？您去打听啊，四大才子老九。
3: 别四大才子了，
1: 怎么
3: 八大金刚都没我？
1: 为什么呢？
3: 我是个老九。
1: 不是，您不了解我这意思啊。
3: 嗯，
1: 你们那时候排是按这个三五七九那么排的，老大就老三，老二老五，老三老七，你老九。
3: 文学院排序愣排出等差数列来了，
1: 这不说明您这个文武双全吗？

0: 海贼王，倒背如流啊。哎，
1: 您再添一本七龙珠一本圣斗士，这算四大名著知道吗？这些
0: 什么叫四大名著？
1: 看漫画像话吗？
0: 您不了解情况
1: 啊，
0: 先看漫画，把我这个爱看书的这个情绪勾引出来。
1: 哎呦呦呦呦，
0: 然后呢
1: 培养起来。书没法勾引你，
0: 我就想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想说这个意思
1: 啊，
0: 先慢慢的培养起来，
1: 嗯，
0: 达到这个手不释卷的地步。
1: 哎呦，你又饿了是怎么着的？手不释卷，不是卷，没有拿花卷老吃的，知道？
0: 手不释卷的程度，
1: 嗯，
0: 您看最近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名著，咱国家也有名著吗？
1: 那当然了，
0: 太多了，
1: 嗯，
0: 我也宅着看啊，
1: 还宅着看，
0: 不一定全看，
1: 嗯，
0: 就看我有印象的，
1: 看哪些？
0: 您比如说《西游记》。
1: 爱看西游记，
0: 小时候就爱看西游记。
1: 哦，
0: 为什么？嗯，像我们这80后啊。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您刚才仿佛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0: 80后啊。
1: 您是80后
0: 啊？
1: 那您这算做旧是吧？这行哈，
0: 这就长得稍微着急了一点，你管得着吗？
1: 您还80后呢。
0: 每次寒暑假一打开电视，
1: 嗯，
0: 西游记，
1: 看西游记。
0: 哎，咱有这个电视剧的基础，咱看书就方便了。
1: 哦，
0: 小时候电视剧记忆犹新呢。
1: 是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了，噔噔噔，
1: 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就是印象深刻，
1: 这么会儿蹦好几回了，这都
0: 到现在的主题曲，
1: 嗯，
0: 一直不能忘怀，
1: 张嘴就能唱吗？

0: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
1: 哎，怎么不理我？怎么回事？
2: 你唱这是主题曲，你唱这是主题曲。
1: 哦，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
2: 哎呦，我早该杀了你！我去，
1: 哪？
2: 啊，那是主题曲，你看了25集《女儿国》，你知道吗？
1: 时光荏苒，看的可能就记忆不是那么深刻了。
2: 这就时光荏苒。
1: 应该词儿什么呢？主题曲，
2: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1: 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这就想起来了。
1: 不光看这一本啊，过去看电视剧多了。
2: 是吗？
1: 水浒传。
2: 哎呦，
1: 水浒传我喜欢，你知道吗？
2: 水浒传，
1: 108大水壶嘛。水浒传，
2: 好家伙，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哪有锅炉房什么事？人家都是好汉英雄啊。
2: 这英雄都是水壶。
1: 不是，就叫水浒传。
2: 水浒传，梁山伯嘛，
1: 和祝英台，这我知道。你也说了斋。
2: 行，
1: 不是这就，
2: 对，
1: 这我知道。
2: 您这不能，祝英台那不是这故事里的。
1: 这你刚说有梁山伯，我听着。
2: 水泊梁山。
1: 水泊梁山，
2: 明白不明白？
1: 宋江，
2: 对，
1: 扈三娘，
2: 有
1: 化蝶了吗？
2: 哎呀，
1: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
2: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1: 有没有祝英台到底？有没有？
2: 我都不知道了，我。这里头没有化蝶的事儿啊！
1: 我刚培养出这个兴趣来。
2: 这水浒没有化蝶的事儿。
1: 那是，可能给看的也少啊，确实少，因为里面这个每个人物英雄都是英雄啊，每个人都特别的 power。就特别有力量。
2: 您刚用了一个什么词
1: ？power， 德文可能也不太懂。
2: 您的是德文吗？那是法文，那是。
1: 反正就这意思啊。
2: 嗯。
1: 老打架，我害怕影响我个人的这种情绪。
2: 哟，
1: 咱看点这个开发智力的。
2: 开发智力的。
1: 三国。
2: 三国演义。
1: 三国演义。
2: 哦。
1: 我最喜欢。
2: 是吗？
1: 人家施耐庵当年把这个写出来，费了多大的功夫？
2: 罗贯中。罗贯中，施耐庵是写那《水浒传》的。
1: 啊，是叫什么来着？
2: 罗贯中
1: 、
2: 哎，
1: 我喜欢看这个啊。
2: 嗯，
1: 里面斗智斗勇。
2: 对了，
1: 魏叔吴，里面的军师都斗，
2: 谋士，
1: 哎，都特别斗。
2: 哎，什么叫特别斗啊？说相声的是怎么的了？都是
1: 特别能斗。
2: 嗯，
1: 尤其我喜欢那么几位。
2: 哪几位？
1: 头一位
2: 谁啊？
1: 诸葛亮。
2: 好，
1: 孔明。
2: 嗯，
1: 卧龙。好家伙，这仨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家伙，在一块斗，
2: 这仨能在一块斗。
1: 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打祝家庄，四探五里洞，这我都看过。在一块
2: 单打祝家庄
1: 啊，
2: 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是吧？这是
1: 怎么就
2: 又都不是三国的回目？这都
1: 祝英台怎么又出来了？
2: 没有祝英台的这里头，您记住了
1: 啊！
2: 您刚说这诸葛亮、
1: 啊、
2: 孔明、卧龙
1: 啊，
2: 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们不斗吗？
2: 一个人怎么斗啊？这个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你不是你，
1: 您不用看书了
0: 啊，
1: 您已经悟透了。
0: 这个也看得少，
1: 你什么看得多吧？
0: 你就拿我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言谈话语，
1: 嗯，
0: 这个气质，
1: 您上东单公园去过吧？可能。
0: 我去那干嘛去？
1: 你干嘛呀？
0: 我喜欢看那个才情的。才子佳人，
1: 哎呦，你不要吓着我、嗯、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对对对对，金陵十二钗，
1: 没我你怎么办，你看看，哎呀，
0: 也叫红楼梦。
1: 对，
0: 多好的书，
1: 定本红楼梦
0: 里边有一个人物叫曹雪芹。
1: 不是，没有，这是作者。好，您就看过扉页是吧？看曹雪芹的搁下了。
0: 没曹雪芹呢、
1: 嗯、
0: 写的。
1: 作者
0: 原来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的富有，当官吗？
1: 是是是。
0: 哎，后来这个家道中落，
1: 嗯，
0: 晚年只能靠卖书卖雪里红芹菜勉强度日。曹雪芹呐、啊，非常的艰难。
1: 卖雪里红芹菜这个史料，您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曹雪芹嘛，泥人张、雪芹曹，这都是样式雷，这都是有讲究的，你知道吗？
1: 我、哦、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这就。
0: 这都分析过吗？
1: 没有您这么分析的。
0: 您主要看人家书里写的好，
1: 你
0: 对吧？
1: 看过书吗？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跟你说说，你就明白了。枉凝眉，有木有？有木有？枉凝有木有？枉凝眉。
1: 哎呦，你不要说的这么萌好吗？有木有？有，
0: 有枉凝眉吧？
1: 这您刚说了电视剧，然后他改的主题曲，
0: 还配的这个主题曲，
1: 嗯，
0: 唱出来多好听。
1: 是，
0: 在这个唱这主题曲之前呢，
1: 嗯，
0: 还有四句定场诗。
1: 嗨，
0: 电视剧前头啊，
1: 那不叫定场诗，那就是朗诵一下，
0: 也是曹雪芹写的。
1: 对。
0: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主要是朗诵腔特别好听。
1: 还朗诵腔，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不敢不敢，羞哉羞哉。
1: 您这个诗真棒，
0: 棒在哪里？
1: 包罗万象。
0: 您是行，
1: 充满了想象力呀、啊，
0: 不是就要这种感觉吗？
1: 您小时候看《红楼梦》底下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
1: 那怎么一个字儿都念不出来？都是啥啥啥？
0: 我都告诉你了，主要听的是朗诵腔，好不好？
1: 光有腔没有字儿啊？
0: 主要听的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没有？
0: 有啊，
1: 啊有字儿就行。
0: 主要听这个唱，
1: 嗯。

0: 你老推我干什么？
1: 不是，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这是枉凝眉
0: 啊。
1: 您刚唱这叫枉凝眉。
0: 对呀、
1: 啊、头里是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是八戒沙僧，最可气后头差点出来一康熙，
0: 牵马的书童啊，这都当
1: 哪有这词儿？这里
0: 你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就怪我了。这个
0: 你这都是过去，这都大书。
1: 嗯，
0: 咱一下可能有时候猛的一下就接受不了。
1: 您说一个您接受得了？
0: 咱这个比较这个底子薄啊。
1: 嗯，
0: 我最近在看一些新书。
1: 什么呀？
0: 新书啊，新印出来的，内容是老书啊。
1: 嗯、
0: 内容都是老书。
1: 新版本，
0: 新版本。
1: 嗯，
0: 山海经，我爱看这个。
1: 不对不对，
0: 这个有意思。
1: 对。您再把那名字说一遍，我听听。
0: 《山海经》，
1: 你看他们笑话你，他
0: 们。你干嘛笑话？《山海经》都看过，《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吗？我最近就在看这个。
1: 这叫《山海经》
0: 啊？这叫？
1: 这叫《山志经》。
0: 山
1: 长痔疮得有屁股，这，少来这个。您刚背那叫《三字经》，您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那您怎么背它干嘛呀？
0: 我就背两句引一引。
1: 哎呀，是您可刺
0: 我把背一背，把《山海经》内容勾引出来，你知道吗？
1: 勾引了。我就一个小问题啊。
0: 啊。
1: 前的四大名著。
0: 对。
1: 这都接近白话文了
0: 啊！
1: 您看不明白。
0: 嗯。
1: 《山海经》先秦的古典文字，古奥，佶屈聱牙呀！
0: 你说的啥？哥没你啥意思？你这个。
1: 刚才是幻觉，
0: 我爱看这，为什么都是这个神话故事？
1: 那倒不假，
0: 我喜欢看这个。
1: 嗯，
0: 您比如里头我印象深刻的，我点几个啊，点几个
1: 。
0: 精卫填海，
1: 有
0: 没有？
1: 北山经所记，
0: 精卫填海吗？
1: 嗯，
0: 为什么填大汉奸？你知道吗？日伪政权呢？好家伙，老百姓恨不得吃其肉啖其骨，撅着他的金枪骨撂海里。
1: 行，
0: 起来摁下去，起来摁下去，起来。
1: 我头回听说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0: 这不是顺茬吗？
1: 还死到河南老百姓手里了，还撅折他的脊梁骨，
0: 就这意思嘛，就摁下去填海。
1: 您
0: 恨他呀，就
1: 这就是您看的精卫填海
0: 啊？要
1: 精卫填海，精卫不是汪精卫，
0: 那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在这我这
1: 边。不是不是一个人啊，同姓各家。
0: 嗯，
1: 女娃
0: 啊。
1: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要不说您是满腹经纶的、
1: 不敢。
0: 哎呀，了不得，您看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就幻想起来了。
1: 还幻想起来了。
0: 幻想起来了。
1: 嗯，
0: 精卫填海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吗？
0: 精卫啊，有一天实在是闲的没事干。
1: 哎呦我的，
0: 从宝鸡来到了大海边。
1: 怎么还从宝鸡呢？大海边，
0: 炎帝的女儿嘛，炎帝就是宝鸡人嘛，炎帝陵还在宝鸡呢。从宝鸡来到海边，划着小船呢，没事溜达，忽然一个大浪就过来了，他一看，呀呀，风浪太大了，
1: 就打翻了，就冲他这个口音就到不了海边，知道吗？
0: 宝鸡人嘛，
1: 哪有您这么说？还有神话的意思吗？这里头，
0: 咱主要是尊重历史史实。
1: 什么史实？这里头您别胡说八道。您
0: 那我
1: 这故事，
0: 我再想个我能记得清的。
1: 哎呀，
0: 这个脸面得拾回来，
1: 丢人呐、
0: 哎！寡妇追日，这个没问题了吧？
1: 这个故事我知道，
0: 哎，你也知道？
1: 哎，
0: 什么意思？
1: 您看啊，
0: 啊
1: 汪精卫是个汉奸、
0: 啊，
1: 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
0: 啊，
1: 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高抬。黄老师这个学术流派，
1: 您别捧我
0: 啊！
1: 我都瞎了心了，我跟你一块合作，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啊。
1: 那年头没有那么开放的寡妇，
0: 叫什么来着？
1: 夸父追日，
0: 夸父追赶太阳。
1: 这是个部落首领，
0: 边追还边说：“
1: 嗯，
0: 娘娘，太阳抛地。”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
1: 哎呦，
0: 要不给换个黄陵吧？
1: 不用，您最好说一个您能拾回脸面的故事，啊，
0: 好吧，
1: 让大家认识您，知道您肚里还有点学问，
0: 好吧，
1: 啊，
0: 哪儿托闹海？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哪儿托闹海，
1: 哪儿托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托，
0: 哪儿托三太子？
1: 别问我，问三太子去，
0: 你跟你。 陈塘关李靖托塔李天王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哎，哪儿托？
1: 要么说您啊，看书啊，记东西不瓷实。
0: 怎么了？
1: 这仨名字记错了。
0: 那应该是
1: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我有。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托呀、啊。
1: 有什么？是这么叫的吗？
0: 那应该是
1: 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哪儿 ？Where？ 这字我还不认识了。哪儿？
1: 去过庙里没有？
0: 没去过。
1: 嗯，下回去一回，长长见识。
0: 啊。
1: 庙里那墙上老写着"南无阿弥陀佛"，
0: 啊，
1: 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梵文吗？
1: 印度知道吗？啊、古称梵。
0: 哦。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那一下。
0: 你别来这个、啊，就发音的感觉是吧？这叫什么来着？
1: 哪吒，
0: 哪吒闹海。
1: 哎，
0: 我爱看这个故事，因为它热闹。
1: 这故事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啊。
0: 您琢磨琢磨啊，这哪吒是个官二代。
1: 嗨，
0: 总兵的孩子吗？那在整个这个陈塘关那是横行霸道，
1: 是吗？
0: 没事玩儿去啊，折腾的浑身都是脏的，一身的滋泥。
1: 哎呦，我天！
0: 怎么办？
1: 嗯，
0: 洗洗去吧。
1: 洗洗。
0: 门口就海边啊，
1: 渤海湾吗？
0: 呲啦就把肚兜拽了。
1: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怎么的了？这都
0: 都粘上了吗？
1: 什么动静？
0: 撕拉就拽，
1: 啊，
0: 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这词儿，
0: 开始游泳啊，
1: 啊，
0: 边游边搓澡。
1: 哎呦，
0: 好家伙呀，这个滋泥全搓下来了，
1: 全搓下来，
0: 在海里就飘荡。
1: 这是洗澡是漏油啊？这是
0: 太脏太脏了。您琢磨海里也有三太子呀、啊？
1: 对对对，
0: 龙王三太子惠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惠饼呢。
1: 哎呦。
0: 好饭吃烩饼呢，
1: 嗯，
0: 好家伙，用这个膀胱余光，
1: 哎呦我天，
0: 那么一瞄，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0: 下去。
1: 好家伙，当时就急眼了。
0: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
0: 我天，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谁呀？
0: 等等，这个三太子怎么这样说话呢？
1: 这个地区离海近。
0: 请您随便。
1: 这是干猴吗你？
0: 嗯，
1: 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巡海的夜叉。
1: 好，夜叉一得令，好家伙，拿他的大叉子。
0: 大叉子？
1: 他有兵刃呢。
0: 他又不是个掏粪的，他拿叉子干嘛呀？
1: 他有个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
1: 就这个叉子，
0: 嗯，
1: 拿这个叉子就上去了啊，
0: 嗯嗯嗯，
1: 带着他的这个小伙伴们，
0: 哎呀，
1: 虾兵蟹将，
0: 嗯，
1: 皮皮虾精，海瓜子精，海带精，这都上去了。
0: 海带怎么成的精啊？
1: 就这类的妖精吧，
0: 啊，
1: 升上海面之上，
0: 嗯，
1: 一看这哪吒正在那洗澡呢，
0: 嗯，
1: 哎，那小孩现在能啥来啊？你这能啥来啊？三太子都急了。
0: 一个唐山的三太子
1: 啊，
0: 带了一个河南的夜叉
1: 啊，
0: 这俩是打潘家园退休的吧？这是啊，
1: 怎么潘家园退休呢？
0: 这都是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1: 我是为了这个分别人物。
0: 你这里哪有人物？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你知道吗？
0: 你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嘛。
0: 哎呀呵，
1: 这都有讲究的。
0: 这有人物吗？这里头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来？
0: 夜叉。
1: 可分多清楚。区别人物就这么区别的。
0: 不该搭这茬，我就
1: 好家就打听起来。
0: 嗯，
1: 您琢磨琢磨，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哦，
1: 猴吗你？干猴吗你？小爷在这洗个澡怎么着了？对不对？
0: 对，
1: 山东渤海湾，渤海湾，人家也有兵刃呢。
0: 嗯，
1: 哪吒拿出他的长手绢呼啦圈，好家伙，这就打将起来。
0: 哪吒还学过艺术体操？
1: 学什么艺术体操？
0: 那哪来这长手绢？
1: 他有两样兵刃，呼啦
0: 圈。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零，
0: 哎呦呵，
1: 这就拿将起来开始打。
0: 嗯，
1: 你来吧，小爷在这等着你了，看这谁能弄过谁呀、啊？
0: 怎么着？哎呦，我真羡慕你腰好，知道吗？这还是呼啦圈的打法，
1: 我不知道他这个兵刃怎么使。
0: 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
0: 哎呀，好家伙，
1: 夜叉把叉子啪一下，急在半空，哪吒啪迎上去了，啪圈上去了。
0: 这桌子咱赔不起，你知道吗？
1: 反正就这么打。
0: 嗯，
1: 好，这都是神仙。
0: 是是是，
1: 神仙打架，那好家伙，波涛汹涌啊，
0: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这个大浪就过来了。
0: 嗯，
1: 正巧精卫划个小船，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会儿他来干嘛呀？
1: 浪起来了。
0: 浪起来他就来呀、
1: 啊、他再不来没机会了。
0: 没有他了，这里头
1: 没有精卫了，
0: 没有这个人物。
1: 这个浪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嗯，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我去，
1: 法海正在那念经，一看这个都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0: 这么说的，
2: 跟您一块收听过了苗阜和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看一下时间，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每个周末来关注收听小楼带给您的节目。在周末的这个时段，我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春节晚会的舞台，马季、赵岩、刘伟、冯巩和王金宝这几位给您共同表演的一段五官争功，我们来共同欣赏。
2: 说个事儿啊，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呢，从
3: 脑袋，
2: 哎，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3: 还认识我吗？
2: 我可不敢认了。
3: 不是，
2: 请问您贵姓啊？
3: 我姓演，
2: 姓什么？
3: 姓演，
2: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3: 头一句就是吧？
2: 哪句啊？
3: 赵钱孙演，
2: 没听说过。
3: 不是。
2: 赵钱孙演，赵钱孙李
3: 啊，周吴郑演，
2: 周吴郑王，
3: 冯陈楚演。
2: 你别楚了
3: 啊，
2: 你不怕楚瞎了？
3: 不是我就
2: 你叫什么名字吧？
3: 我叫眼睛，
2: 眼睛。
3: 哎，对。
2: 哎呀，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0: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忙，
0: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鸟配着零件去。
0: 我这是眼睛，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0: 对对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0: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0: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0: 啊，坐下
1: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们
2: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我吗？
1: 哎，你也问我这句啊？
2: 啊，
1: 不敢认了。
2: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着？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2: 啊？
1: 百家姓有您的姓吗？
2: 有。
1: 哪句啊？
2: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2: 啊、
1: 赵钱孙衍、
0: 哦，孙衍他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呀、
1: 啊，
2: 叫鼻子。
1: 鼻子
2: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呀、啊，闻闻您。
1: 闻闻，行，甭闻了，
2: 啊、
1: 坐那儿
2: 啊，
1: 坐那儿。
2: 哎、
1: 啊，我这个梦呢？
2: 哎，好，
1: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在这儿呢。
1: 啊，
2: 您还认识我吗？
1: 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2: 啊，
1: 我不敢认了。
2: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2: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2: 来来来。
1: 哎呀，您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听我，您坐这儿听，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3: 您在这儿呢？
1: 啊！
3: 您还认识我吗？
1: 我
4: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1: 我认识你，
4: 认识。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啊不，
1: 啊，
4: 我哪是赵岩呢？
1: 你不是赵岩吗？
4: 再好好看看，
1: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4: 你那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4: 啊，我呀，
1: 啊，
4: 姓嘴，
1: 姓嘴，
4: 哎，
1: 叫什么呀？
4: 叫嘴呀、
1: 啊。你叫嘴嘴？
4: 对，没听说过。
1: 嘴嘴、啊，
4: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1: 啊。
4: 我就是你这张嘴。
1: 哦，你就是我的嘴。
4: 不错，
5: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4: 你大吃八方嘛。
1: 您上这干嘛来了？
4: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啃啃你。
1: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4: 啊、亲热亲热，
1: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4: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2: 向您呢祝贺。

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从古至今，鸡蛋始终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调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小锅盔。那时我都上六年级了，六年级班设在六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一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六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六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当代小说家中，李佩甫是一位具有持久创作能力而又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创作和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在80年代中期，他以《红蚂蚱》《绿蚂蚁》等作品彰显出自己的风格。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总能拿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作品，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让李佩甫享誉文坛的是1999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新关注这部作品。羊的门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他描写了一位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利用各种人脉，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一个一个的往城市输送，往官场输送，让村庄一步步的走向繁荣。小说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斗争，塑造了一个国中之国，一位东方乡村教父。在这位东方乡村教父身上，寄予了中国社会40年的风云。李佩甫由此被视为是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这部长篇使李佩甫从纯文学作家进入了畅销书作家之列。

和许多官场小说相比，《杨的门》最突出的特点是厚重。它不是平面性的叙事，而是纵深的立体的双重结构。一重是关于官场权力及其冲突的叙事，在这一层面，作品把影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两个最高权力者的对抗格斗及其牵连的上下左右的官员网络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那些距离人们最近的，也是人们最关心或不能不关心官场的诸种现象，一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耳闻目睹习以为常的人物事件，一些被作为媒体曝光的，甚至已经作为调侃笑料的丑恶现象，被一丝不苟、饱满生动地纳入到文本的叙事当中。读这样的书，我们会被作品的写实性叙事魅力所征服，获得一种关于真实的畅快感，这是那种古老而长新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丧失对现实的感觉和认识，没有被老掉牙的什么本质真实或现象真实，什么典型还是非典型等无聊概念所困扰，放开自己的心灵，就很容易获得这种审美愉悦。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作品所展示的人物、故事情节及其复杂关系，竟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此相似，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另一重则是官场权力角逐背后的当代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根基。作品通过呼家堡村书记呼天成这个人物，通过对豫中平原的土地及其植物历史的叙述或象征性叙述，将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潜能挖掘出来。这种土地文化传统的大面积叙述，无疑使作品具有了更为耐人寻味的理性反思批判的力量。这两重叙事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把现实中的官场现象与深远的土地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地链接在一起。呼天成是李佩甫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他是呼家堡这个专制王国的君主，是豫中平原上当代农民精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所谓内圣外王的杂色精灵。在他身上，中国式的个体生命的权力意志、智慧、温情、道德、残酷混杂交融，一言难尽。在呼天成的细胞里，活跃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泛文理主义文化血液。他善于把坚硬的权力意志包裹在默默温情的伦理感情之中，或者以纯粹情感强化权力意志的力度。这是他征服呼家堡村人、建立呼家堡王国的秘籍，也是他呼风唤雨、支配控制影平县权力斗争的法宝。和许多中国杰出人物一样，呼天成具有强烈而旺盛的生命意志和力量，有雄心野心，也有金刚怒目的正义和令人感动的真挚感情，善于把做人与做官、道德与权力合二为一。在呼家堡内，他恩威并施，他深知村支书这一权力对人们的巨大震慑性，牢牢地依靠这种政治权力，却总能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之中给人们网开一面，给人们留有余地，甚至给予利益。他严厉打击呼家堡人普遍的偷盗行为，却又给人们留下面子。即使是叛逆者对他的激烈挑战，他也能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将这种愤怒转化为一种宽容，让权力与恩情相互推动，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牧羊者。在呼家堡以外，在那些他的权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则完全是以情感利益为攻击性武器。几十年经营人场，布下了纵横交错的人情利益关系网络。他知道情感的分量，更知道情感与利益的关系。老邱在62年下乡的时候，他借遍全村凑秋的生死。

之家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利润、威望和权力潜能，这也是他权力的根部，由此生发出他以情感为纽带、以利益为轴心的秘籍，而系统则极为典型地折射出内圣的强大功夫。他有熊熊燃烧的欲望，包括身体欲望，但是他却能够克己复礼，不断压制疏散这种心理能量。安忍，他练气功不仅仅是治疗自己的肉体，也是调理锤炼自己的精神意志。总体上看，他尚能在众人面前做到以身作则的道德清白，也因为他有强烈的道德感，才会与那个贪得无厌的教授断绝关系，暗示了他的极度残忍。大权在握的人总是将自己的欲望和意志赋予，使护家宝人感激不尽，却同时把护家宝人变成了可以任意驱赶的羊。宝人的心灵规划的和他们居住的房屋一样，他们有共同的作息时间，要一起做呼天城编排的广播体操，甚至连死人也要编号排队，整齐划一。这本书有个怪异的名字，羊的门。在任何一个时代，有一样东西每一天都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门。门是我们唯一进出的通道。耶稣对跟随他的百姓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或许这就是小说名字的由来。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小说，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集体角度，在大数据信息时代，更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的生活，回顾我们的历史，去创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修养，它可是一个人魅力的基础。有修养的人会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与人交谈中便可见一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为《有一种修养叫开口慢半拍》。在网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某人捡了一部苹果手机，正愁如何还给失主，电话响了，他接了电话，还没等开口，失主就在电话那头说，你最好把手机还给我，我手机有卫星定位，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那人一听，火爆脾气就上来了，买了十几个氢气球绑在手机上，一撒手，爱飘哪儿就飘哪儿，你卫星定位去吧。哈哈大笑之后，不由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事还真不少，本来你有一番好意，别人却用他的思维方式来揣测你，根本无视你的心意，把整件事都弄糟了。记得那次我坐公交车，正好坐在车门边的座位上，车到站后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人，我当时正在打电话，见到他后就匆匆结束通话，我正准备给他让座，没想到他倒先开了口，你给我让个座吧，我的腿脚不好，每次坐公交车时都有人主动让座给我。我当时那个尴尬啊，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付出的爱心被人忽视了，不由得脸上发烧，我无奈地让出座位，他心安理得地坐了下来，周围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本来只要他开口前慢半拍，我就会主动让座给他，而他索要座位，让大家觉得我没有尊老之心，又让人觉得他太过霸道，本来可以皆大欢喜的事却被弄得异常尴尬。还有一次在单位休息时间，我正要拿水杯接水，旁边的小李还在忙工作，已经两个小时都没顾上喝一口水了，哎，我很难跟他走得很近。当然类似的错误我也犯过，我的学生在小礼堂参加完活动，我看到地上有垃圾，立即气呼呼地说，我说过多少次咱们应该有公德心，讲文明，乱丢垃圾还不算，活动结束后还

懂收拾一下啊？班长说，老师，首先这些垃圾不是咱们班丢的，并且我已经让两个同学去教室拿工具准备清扫了。老师，这件事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做，你说了倒显得我们很被动，大家的积极性都没了。他的话很有道理，如果我开口慢半拍，就会看到我的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我还会赞赏他们，可现在这一件好事却变成了尴尬的事。我想很多时候大家开口前真的需要慢半拍，我们之所以会误解别人，无视别人的好意，有时可能就是自己内心有个小人，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才把事情弄拧了。其实人性的善与恶有时就在一念之间，你以小人之心去理解别人，别人就可能会还你以小人之心。如果你肯开口慢半拍，等待对方的君子之行展现出来，彼此人性的美好就会完美呈现。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那这样的大靠山，什么朱温呐、李存勖呀、全白给。这次李存勖兵发幽燕，占齐沟、夺瓦桥，来势凶猛。刘守光就写了两封信，先派人送到契丹，再派人通知朱温。阿保机看完信有点犹豫啊，当初他和李克用换袍一马，歃血为盟，被朱温派人收买，找个茬撤兵走了，没给李克用帮上忙。他也觉得这么做呀不太对，挺对不住李克用的。如今斯人已逝，留下李存勖临危受命，有着先前这层关系呢，李存勖算子侄之辈，咱不帮助孩子，那也不能再给孩子拆台呀。他这一犹豫呀，树立平看出来了，大喊呐，成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瞻前顾后能办成大事吗？再者说我那侄儿萧翰还在刘守光之手呢，您要是不发兵，刘守光就得把萧翰给害喽。况且您收了朱温的礼物了，已经把李克用给得罪了，既然撕破脸了，您还有什么顾虑呢？
1: 这个嘛，
0: 树立平一看阿保机还是犯难，他就说了，大汗如果不发兵幽州，奴婢只有带着我萧氏一族前去帮助刘守光抵抗三晋之兵，去救我那侄儿萧翰。树立平一说这话呀，阿保机吓一跳。第一呢，阿保机惧内，他对树立平啊那是百依百顺。第二呢，他能当上这大汗呐，全都是老萧家人鼎力相助，他手底下这四梁八柱，萧氏家族占着一大部分呢。树立平要把这些人带走，那我这大汉还当不当啊？人家一动真格的，阿保机呀，把对李克用那些愧疚之心全放在一边了，什么也没有他这汗位重要啊，立马态度就转变了。皇后啊，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急呢？本汗并不是不想发兵啊，我正在考虑怎么把侄儿给救回来，以后别再受刘守光的威胁了。你瞧你急的就跟火上房似的，这哪儿行啊？我马上把众家文武叫来，商议兵发幽燕之地。不大伙儿的功夫，满朝文武全都到了。大家伙儿一商量，阿保机呀，决定这次去幽州得派点应手，让大元帅阿骨趾、先锋官萧迪鲁、无敌将萧思温带上能征惯战的大将50员，领上骑兵10000、步兵50000，火速赶往幽州。阿保机派这么多兵干什么呢？他这个人呐，野心勃勃呀，不光要在草原上横着走，还要染指中原做个真正的皇帝。中原大邦现在最有势力的就是朱温跟李存勖，这回要先给李存勖一个颜色看看，让你知道知道你大叔还是你大叔，顺带呢杀鸡给猴看，让你朱温呐也老实点儿。另外他主要是惦记着幽州呢，只要得了幽州了，这就是块垫脚石啊，将来南征北讨就有了歇脚的地方了。就这样呢，契丹国60000大兵、50员战将，马军在前，步军在后，是杀奔幽州。刘守光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啊，命刘宽代表自己全权行事，接待契丹大军，要把晋军一举打退。齐沟关丢了，你们马上增援瓦桥跟涿州。刘宽接到圣旨了，带人接出去50里地外迎接契丹大军。大元帅阿骨趾先问了问当前的局势，再问了问萧翰的近况。刘宽说，元帅您放心吧，殿下呀一点没受委屈，和我们家万岁亲如兄弟，您尽管放心。萧迪鲁说，刘王爷，你可得知道我们为的什么发的兵，我儿子怎么样了，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吗？我得亲自去看看去。刘宽呢就一方面拿出牛羊美酒招待契丹兵， 另一方

面呢告诉刘守光，人家要见萧汉，见不着啊，人家不帮忙。刘守光说那没问题呀，就让那萧迪罗来幽州看看他儿子吧，不过呀带人不能太多，别回头李存勖没拿下幽州来，契丹人给我端了。刘宽把话就传给萧迪鲁了，萧迪鲁爱子心切呀，带着50个亲兵就去了幽州了。带这么点人他不害怕吗？不害怕，因为刘守光有求于契丹呢，绝对不敢另生枝节。来到了幽州，刘守光热情款待，萧氏父子久别重逢啊。萧迪鲁看见儿子真没受委屈，这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刘守光还对萧迪鲁承诺了，如果契丹能够生擒李存勖，可以拿李存勖把萧汉给换走，我绝不食言。这无形当中啊，给萧迪鲁打了一剂强心针啊，能拿李存勖换自己儿子，这仗得好好打，非把李存勖抓住不可。您瞧这刘守光多会耍心眼儿，要拿契丹人当枪使，临走之前呢还给萧迪鲁啊带上牛羊千匹犒赏三军，让萧迪鲁转达自己对大帅阿骨趾的问候。这一折腾一不战机了，晋军把瓦桥关跟涿州全都给得下来了。契丹大军和刘宽商议，连夜赶路，是兵围涿州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周德威跟李存勖说的没这么细，咱们说书呢就得把来龙去脉给交代清楚喽。李存勖说，周元帅呀，你看咱们应该怎么破这三路兵呢？周德威说，王爷，依微臣看呐，应该逐个击破，先连契丹大军给赶走，上下刘宽这一路就好办了。契丹两路围城，先打哪一路呢？臣听说呀，这北院枢密使萧思温胯下宝马云霞兽，掌中一条盘龙紫金枪，力能扛鼎，骁勇绝伦，在北国号称无敌将啊。跟此人交手必定是场硬仗，咱们先避其锋芒，去迎战大元帅阿骨趾。这阿骨趾掌中一条丈八虎头扫鹰枪，曾在鸡宝山跟王彦章大战40个回合，难分高下。先锋官萧迪鲁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在鸡宝山一战败于王彦龙之手，他的武艺比阿骨趾要差一些。为了鼓舞三军的士气，咱们呢就从敌军的薄弱环节下手，不知您意下如何呀？李存勖点点头，元帅之言有理呀。这阿骨趾跟萧迪鲁我们了解，萧思温号称无敌将我们不太了解，那咱们就先打东城吧。李存勖决定要打东城之外的契丹兵，他就和众将一商量怎么出战。正在这时候，军兵进来报告，启禀王爷军事大帅，东城之外有契丹国的大帅跟先锋前来讨战。李存勖说，孤王知道了，下去吧，再探再报。军兵说了声得令，退出去了。张成业一笑，王爷，老奴耳闻萧迪鲁的儿子萧汉被袁将军所擒，献给了刘守光，契丹国此次相助肯定是为了萧汉才出的兵，萧迪鲁急于出战，恐怕是受了刘守光的蛊惑，要拿王爷您呐去换他儿子呀。李存勖闻听一歪头就问袁行钦，行钦呐，你可有擒获萧汉献与刘守光一事吗？袁行钦吓坏了，李存勖问这话什么意思呀？他急忙是扑通跪倒，回禀王爷，当时微臣尚在刘守光帐下为将，确有擒获萧汉一事。李存勖摆摆手，哎，起来吧，你也不要惊慌，顾家没有责罚之意，
此前你未曾归降在

顾家麾下，这件事呢也怨不得你。顾啊，只是想问问你和契丹兵打过仗，对付他们你可有什么良策吗？哦，感情这不是翻小肠找后账啊。袁兴钦呐，擦了擦脑门子上这冷汗，站起来就说了回王家千岁的话：契丹大军十分凶悍呐，如同草原上的苍狼一般，尤其是他们的骑兵来去如风，马快刀急，势不可挡。要想破他们的骑兵，第一要多多准备鹿角，遍地铺撒，绊住他们的马腿。第二呢，契丹兵善于平原作战，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引到山野丘陵之处，我军方能与之对敌，立于不败之地。李存勖拍拍袁行钦的肩膀，行钦之言甚是有理啊，打造鹿角之事就交给你全权办理。此外呢，你对幽燕地理熟悉，再去寻找一处有利于我军作战之地，孤家要借此地大败契丹。您瞧这李存勖现在多明白，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目光敏锐，能抓住必胜的战机，跟后来那个吃喝玩乐昏庸无道，只知道游戏后宫写词唱戏的李存勖完全是判若两人呐。袁行钦得到命令了，不敢耽误，下去办事咱不必细表。再说晋王李存勖得到东城讨战的消息以后，他就跟周德威、张成业在大营之内点兵一万，出南门绕到东城以外，和契丹兵是两阵队员。龙目光留神往对面观瞧，但见契丹的人马如狼似虎，杀气腾腾，马兵在前，全都是身披铁甲，左手持长枪，右手握盾牌，背插弯弓，腰悬弯刀，左肋下箭壶当中插满凋零箭，一个个英式狼顾是目露凶光。再看这些契丹的步兵，手持弯刀，身背羽箭，个顶个是彪悍无比呀。正当中一杆青缎子帅子旗，三丈标杆葫芦金顶，鹰穗低垂，大红的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头戴乌金犀牛盔，脑后斜插雉鸡尾，胸前双搭白狐裘，身穿九吞一十八炸乌金大叶子连环铠，挂甲勾环金刚打造，里出外进，暗分出水八怪，腰扎一条兽面吞口狮蛮带，脚底下厚底儿的牛皮战靴，皂罗袍半披半挂，上边绣着怒吼的苍狼，胯下一匹大青马，鞍颤嚼环鲜明，鬃尾乱炸，在鸟着沟德胜环上挂着一条丈八虎头造鹰枪。再往脸上看，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两道九转狮子眉，一对铜铃眼，秤砣鼻子，大嘴叉，海下满布的黑钢然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这个人立马横枪站立在阵前，真不亚于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仿啊，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大元帅阿骨趾。在他旁边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的是契丹国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枭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黄铜盔甲大红袍，胸眉恶目亚塞瘟神，扎砰砰一步短钢然，坐下大黑马，手端一对孤针亮银锤，正是先锋官萧迪鲁啊。在这两个人身后边呢，有好几十员都督、平章、偏副牙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簇拥在中间。整个的契丹大军哈气如云，战马咆哮，战阵整齐，蓄势待发。李存勖等人看罢多时，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契丹兵能征惯战，横扫草原，果然是名不虚传。李存勖把

0: 一提，高行周、雄霸二将一左一右护驾来到阵前，他用马鞭子一指，河东指挥使晋王李存勖在此，有请对面阵中阿骨指大元帅前来阵前答话。阿骨指一听啊，冲着黑蛮牛、黄蛮牛两家都督一招手，你们两个人跟随本帅到阵前会一会这李存勖啊。是，谨遵元帅的将令啊。凭阿骨指这能耐呀，本身不用带着跟班的，他看人家李存勖带人了，自己这派头啊也不能输给他呀。因此呢，阿骨指也带了两员大将，他来到阵前把马一勒，吁，李存勖啊，你把本帅叫到疆场所为何事呢？那位说，阿骨指说话可真不客气，哎，这里头有个套头，阿保机跟李克用两个人歃血为盟，结成兄弟，那阿保机是阿骨指的姐夫啊，所以呢阿骨指啊就拿李存勖当了大外甥那辈儿了，没让李存勖叫舅舅，这已经很客气了。他呀跑这冲大辈儿来了，李存勖也不客气，阿骨指，你家韩王与我家先王换袍一马，对天盟誓，到如今阿保机不仅不化负前言，反而背信弃义，派你们帮助刘守光与我三晋之兵作对，到底是何道理啊？阿骨指仰天大笑，李存勖，你瞧你这话说的，对我直呼其名也就罢了啊，还对我家韩王指名点姓呼来唤去，哪有对你盟叔的一点尊敬之处啊？要说背信弃义，也是因为你爹李克用在先，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家韩王回国料理政事，乃是无奈之举呀。你爹呢暗自猜忌，说我们是离开鸡宝山不帮助你们，临终留下遗言，还要让你兵犯契丹，可有此事没有啊？我大契丹本无冒犯之处，既然你们要来相扰，我等就坐这儿束手待毙吗？听本帅良言相劝，我念在与你爹也算是故交啊，你撤兵回三晋之地，就此作罢，免得伤了两家的和气呀。李存勖坐在马上，身形突突乱颤，怎么了？气的，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冤枉你的人呐，他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呢。契丹收受了朱温的贿赂，昧着良心远走草原坐山观虎斗，他们呢反过来倒说了自己的父王对他们有所猜忌，把不是当理说，说得理直气壮的，还好像被逼无奈，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你说李存勖能不生气吗？他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大喝了一声，呀呀呸，阿骨指，你这话说的真乃岂有此理，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国家不跟你斗着口舌之力，先王临终留下三支箭，灭朱温，平幽燕，讨伐契丹，先王有命，务必从之。今天你们契丹兵来得太好了，孤王就连你和刘守光一勺烩呀。阿骨指冷笑一声，李存勖呀，李存勖，本帅奉陪到底。李存勖能让他给吓住吗？对高行周、雄霸说道，高雄两位将军，你们哪一个出阵，把这油嘴滑舌、口出狂言之人给顾家拿下。话音未落，雄霸哇呀呀一阵的爆笑，王家千岁，您不必生气，看我擒他，把他的首级献到您的面前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共产之后便共妻，共妻便不要媒人，应当枪毙。
3: 这还不是共产党，老李还是慢慢的说，可是话语中增加了力量。
2: 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儿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乐音，真纯像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你或者以为这全是废话。
4: 很有趣儿，非常有趣儿。
2: 张大哥看着头上的几圈蓝烟，练习着由烟色的深浅断定烟叶的好坏。
4: 不过诗也罢，神秘也罢，我们若是能由切近的事做起，也不妨先去做一些。神秘是顶有趣的，没事儿，我还就是啊，爱读个剑侠小说什么的。神秘火烧红莲寺啊，可是希望剑侠而不可得，还不如给啊，假如有富裕钱的话，给叫花子一毛钱。诗我也懂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小时候就读过，可是诗没叫谁发过财，也没叫我聪明到哪儿去。我倒以为写笔顺顺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处，你还不能用诗写封家信什么的。哎，我老是不客气的讲，你是不愿意解决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因此你把实际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时在半夜里胡思乱想，你高潮其实是不硬气。怎说不硬气呢？有问题不想解决，半夜三更闹诗一玩，什么话？壮起气来解决问题，事实顺了心，管保不再闹玄虚，而是追求用您个心字眼儿，哼，涮羊肉了。哈哈哈哈。
3: 你不是劝我离婚？
4: 我当然不是。
2: 张大哥的左眼也瞪圆了。
4: 愣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况且你娶了好几年，一夜夫妻百日恩，离婚什么话？
3: 那么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来，她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人，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
3: 把他一接来便万事亨通，老李定了一板。
4: 不敢说万事亨通，反正比您这万事不通强得多。
2: 张大哥真想给自己喝一声彩。
4: 他有不懂的地方啊，教导他，小脚啊放，减

0: 发不剪发似乎还不成什么问题，自己的夫人自己去交，比什么也有意味。
1: 结婚还不就是开学校，张大哥？
0: 老李要笑没笑出来。哼，还就是开学校。张大哥也来得不弱，先把他放一边，你不是还有两个小孩吗？小孩也需要教育，不爱理他呀，跟孩子们玩会儿，教他们几个字儿，人、山水、土田，哎，也怪有意思。你爱你的孩子？
1: 张大哥攻到大本营，老李没话可讲，无论怎样不
0: 谁也坏，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学校去住不可，脑袋上也烫得卷毛鸡似的，可是那个小胖影儿，嘿，还真好看，小苹果脸儿，上面蓬蓬着黑头发，也别说，新打扮要是长得俊呐，也好看。你大哥不管他，我如何管得了啊？按说十八九的姑娘了，也该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呢，谁的鲜花似的女儿谁不爱呀？可是这，嗨。不说了，我手心里老捏着把凉汗，多等他一回来我才放心，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来，不是买丝袜子就是闹皮鞋，一个驳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一说生儿养女把老心使碎喽，他们一点儿也不知情。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黄蛮牛胯下大花马，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是马贯两军阵。他这儿一上阵，契丹兵跟着上去，连黑蛮牛的死尸跟战马都给拉回去了。书中暗表，阿骨指手下呀有金银铜铁四槊将，金槊将克林德，银槊将克林赛，铜槊将黄蛮牛，铁槊将黑蛮牛，各顶各的力猛槊臣，全都是万里挑一的猛人呐。单说黄蛮牛这一过来，雄霸用大枪点指，来，对面敌将通明受死呀！黄蛮牛一晃身形，身上这假叶子叉楞楞楞楞直响。要问我们天皇帝驾下称臣大都督黄蛮牛啊！书说到这儿，咱们简单的交代两句。这二宝鸡建立了契丹国以后，又改国号为辽，自称大圣大明天皇帝，所以黄蛮牛呢说他在天皇帝驾下称臣。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黄蛮牛跟雄霸两个人互通名姓，是当场动手。他把这独角铜人槊悠起来，是往下就盖。雄霸也是艺高人胆大，先说小子，你想拿力气大欺负人是吗？你这是错翻了眼皮了。熊爷呀一贯拿这个欺负人，还没被人拿这个欺负过呢。今儿个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力气大。熊霸突噜一立这大枪，前把一抬，枪尖子往起一立，啪，奔着黄蛮牛这槊头就顶过去了。要换别人那枪啊，绝对不敢这么干。熊霸这枪不一样啊，前文书咱们说过，他这大枪头子跟那铁锹头差不多少，受力面积大呀，嘡啷就把大槊给顶上了，并且呀还给抬回去了。黄蛮牛大吃一惊啊，怪不得黑蛮牛一个照面就交代了呢，感情这位力气头这么大呢。他急忙一搬铜人槊，趁着对方这枪啊还没往回撤呢，准备猛砸对方的枪杆儿。只要把枪杆儿砸下去，他离近了往前一探身呢，就给对方脑瓜顶上来一槊。雄霸能不明白他这套吗？暗想了，姓黄的你小子可真逗，你没我力气大还要使这招，那不自找倒霉吗？能把上一槊给你崩回去，第二槊一样给你崩回去。雄霸看准了机会，诚心撤枪慢了点儿，猛然间攒足了12成的力气，对着这大槊用枪杆这么一兜，嘡啷，兵刃相碰，黄蛮牛被震得铜人槊往回一弹，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虎口迸裂，这大槊就撒了手了，大铜棒子正拍自己面门上，啪，当时就打进一坑去，脑浆子都流出来了。闷哼一声，是死尸落马，无主的战马跑回了本军阵。雄霸熊宝林力杀二将，晋王李存勖都不由得高声叫好啊。周德威继续让军兵擂鼓助威，儿郎们摇旗呐喊呐，熊将军再加把劲儿啊，把契丹的战将全杀光了得了。咕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鼓响如同爆豆啊，晋军这士气一下子就上去了。阿骨指是真着了急了，这个姓熊的了不得呀，简直太勇了。哪位将军阵前一战，给黑黄两位将军报仇。话音还没落呢，左手边冲出一员大将，元帅，末将不才，愿意讨一支令箭会战雄霸。阿骨指一看，这位谁呀？银槊将克林赛。他瞧了瞧克林赛，克将军，你要出战可得多加小心。了也无妨啊。克林赛胯下银鬃马，掌中一条亮银狼牙槊，冲到阵前跟雄霸是马打对头。姓熊的，本将军银槊将克林赛，留下命来再走，我要给黑黄两位将军报仇啊。雄霸一瞧这位，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一丈开外，大白脸，浓眉毛，阔口咧腮，暴涨的刚然，亮银狮子盔，胸前双搭

狐狸尾，脑后飘摆至机灵，身上穿着亮银犀牛铠，胯下银鬃马，掌中狼牙槊。克林赛报过姓名，不由分说是举槊就扎呀。雄霸荷香往外一挂，就觉得这位呀比那两位力气大多了。两个人马打盘旋冲杀到一处，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雄霸越打越过瘾，大枪施展开了，一枪变三枪，三枪变九枪，9981式，枪尖子压塞，雨点相似呀，招招不离要害，把熊家枪法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可林赛这条狼牙槊也不简单，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有攻有守。熊霸暗想，这小子可以啊，我要不使绝招啊，还赢不了他，得了，给他点厉害尝尝吧。他一颤大枪，上边使了个急三枪，乌云盖顶。克林赛呢立狼牙槊接驾相还，雄霸一带这大枪，前把一按，奔着克林赛下三路拨草寻蛇，点他的两个磕膝盖，烧挂小腹。克林赛上边那枪还没划了饶呢，大枪又奔了下三路了，他赶紧搬槊头，亮槊转去护下盘。就在这节骨眼，雄霸这枪啊变招可就更快了，哗啦一摇这大枪，大枪画了个弧线，哧溜奔着克林赛这中盘心口弯，就是一个博舌吐信。他用的是老熊家三盘夺命枪啊，这套枪真假难辨，也许从上边开始扎，然后一晃中盘扎你下盘，也许从下盘开始扎，晃你的中盘扎你上盘，反正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这枪哪枪是真的。雄霸这三盘枪啊，把克林赛给晃晕了，反应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儿，雄霸这大枪就到了心口弯了，往里一地扑哧，把克林赛给穿了个透心凉。他是双膀较力，一甩这大枪，你给我出去吧，你把克林赛呀一下子给甩出3-4丈远去，当场就完了。银槊将克林赛这一死，他哥哥金槊将克林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都没跟阿姑之讨令，舞动长瓣金瓜槊够奔阵前。姓熊的，你杀了我兄弟克林赛，本将军金槊将克林德要你的惨喘性命啊。话到人到，槊也到，长瓣金瓜槊泰山压顶，是搂头往下就砸呀。雄霸连赢三阵，气势正盛，说了一声，来得好啊，你要给你兄弟报仇，恐怕你没这个本事，弄不好啊就得陪他一块走，你兄弟黄泉路上可就不寂寞了，看枪吧你。雄霸大铁枪由下至上把大槊崩出去，顺手一领这枪尖子，啪，乌龙探海，照定克林德前胸就炸。克林德横槊往外一推，晃金瓜槊2次往下砸。雄霸一摇大枪，枪尖子扎他这手腕，克林德翻腕子摇槊继续往下盖。雄霸力枪一崩，两员将二马冲锋，枪槊并举，可就玩了命了。克林德一心要给兄弟报仇啊，脑门子上这青筋乱蹦，脸蛋子上这肉都直突突，血贯瞳仁，俩眼发直，大槊使开了，杀神附体一般呢。刚开始啊，一招一式还有点理智，打来打去一点理智都没了，纯粹胡抡呢。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越打火气越大，越打越心浮气躁。您看咱们平时也一样，遇到事儿了心平气和坦然对待，解决起来呢就能完美一点儿。凡是那个做大事的人呢，都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越是做大事的人，你很少见他发脾气，不是人家没有脾气，那是因为啊对一般的事儿一般的人，人家就根本没必要发脾气，要不说人家能成大事呢。您看这越是没本事的，遇到事儿了他那脾气才大呢，满嘴脏话，胡言乱语，动手打人，那玩意儿

0: 能解决问题吗？这脾气上来一冲动，往往办出这事儿来呀，就后悔莫及，那就悔之晚矣了。这个克林德呢，就是被仇恨给冲昏了头脑了，报仇心切，火撞顶梁门，亚塞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就知道玩命啊，这就难免呢在这招数上出现纰漏，以往能用的巧招啊、绝招啊，全都扔一边去了，脑瓜子都不过这个了，一心的就想要杀人，连哭带闹，大喊大叫，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了。雄霸呢，连赢三将了，体力消耗也不是特别大，稳住心神，看官定势，不紧不慢往里进招。他瞧出这克林德心烦意乱，招招都是拼命的招式，你这么干最耗体力，所以呀，他就在这耗着这克林德，耐心的等待时机，观察克林德的破绽，只要逮着机会了，那个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啊，就得给克林德来个致命的打击。契丹大军当中的阿古止萧提鲁真替克林德捏把汗呐，俩人一瞧啊，这是打仗呢吧，这个赶上地痞流氓打架了，瞎抡胡打，只攻不守，一点退身步都不留。人家雄霸那稳扎稳打，明显着就是消耗他的体力呢，这是要找机会下死手啊，再这么打下去时间长了，克林德非吃亏不可。进军营中的李存勖、周德威二人相视一笑，李存勖就说了，周元帅你看啊，今儿雄霸要露脸呐，别瞧这番将咋咋呼呼的，过不了多会儿啊，准得倒霉呀。李存勖那是马上的皇帝，他懂武术啊，虽然说他不是出类拔萃、所向无敌，但是交手过招这点眉眼高低呀，他完全能够看出来。周德威点点头，王立千岁所言极是啊，这个番将脾气暴躁，忘乎所以，离杀身之祸已经不远了，我们得再给熊将军加把劲儿，三军而了啊，再加十面大鼓给熊将军助威啊。周德威一声令下，军兵又抬来十面战鼓，又敲上了，催命的鼓，救命的锣呀，两军阵前鼓声震天，雄霸精神这么一震，大枪加紧，上一枪下一枪，左一枪右一枪，对着克林德是发起了猛攻。两人打的时间可不短了，马打盘旋足够五六十个回合，克林德这股子急劲儿啊，消耗的也差不多了，雄霸始终攒着劲儿呢，这一听到鼓响，招数加紧了，克林德体力下降，人家一猛攻，他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被雄霸这条枪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呼哧带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时候他这浑身上下破绽可就多了，雄霸就如同狸猫戏鼠一般，逮个空子呀，扑就给他来一枪，眨眼之功，克林德身上啊就挨了十几枪，头盔也没了，判甲套也散了，被人家给扎的跟个血葫芦似的。萧迪鲁实在看不下去了，高喊了一声，我说姓熊的，有你这么喊着人的吗？哈，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能弄死他你弄死他不就结了吗？这是干嘛呢？这是阿古只拿手一捅萧迪鲁，哎，兄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哈，克林德是咱们自己的人。萧迪鲁一吐舌头，哎呦呵，你看哈，我这嘴有点瓢了哈。萧迪鲁这一喊呢，雄霸真听话，哎，就照你说的这么办吧，克林德呀，你们那边判你死刑了，我也不折磨你了。他是抬手一枪，扑哧，把克林德呀是挑于马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上来，咱们首先听到的是一个京剧选段，这是来自余奎志先生的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听过了刚才这个京剧选段《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来自余奎志先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小楼留言。那刚才这个京剧选段的主人公是诸葛亮，那下面这段相声同样是跟诸葛亮有关。我们来收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这二位老师合作带来的一段诸葛亮招亲，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3: 哦，那演什么戏？
2: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3: 哦，是古装戏。
2: 哎，
3: 那你扮演谁？
2: 我演诸葛亮啊。
3: 你演诸葛亮
2: 啊？
3: 行，我演阿庆嫂。
2: 哎，阿庆嫂
3: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2: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3: 不，那我扮演谁？
2: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4: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2: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2: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2: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4: 这你说大分头不就得了吗？
2: 哎，就是眼睛长得好。
4: 怎么？
2: 双眼皮儿，
4: 那还挺漂亮的。
2: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2: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3: 哦，
2: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3: 内秀。
2: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2: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2: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3: 那就换戏吧。
2: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啊。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2: 哎，
3: 你这不是逼婚吗？
2: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3: 嗯，
2: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3: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2: 诸葛亮相亲吗？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3: 现在开始。
2: 哎，那么你先上场。
3: 我先上场。
2: 哎，
3: 您给我打出场。
2: 我给你打出场。
3: 现在开始啊。
2: 行，可以。嗯，
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大陪陪陪陪陪陪陪大大陪
6: 至过今日把婚求，叫奴有喜有难。
7: 小罗
2: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陪
6: 朕因身来面貌丑，
2: 陪
6: 高颧骨大背头，
2: 什么词儿啊？陪
6: 虽说文采无六好，
2: 陪 你累了别抬了。
5: 不累抬。
2: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5: 不让抬了，
2: 夸你。
5: 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6: 想那诸葛亮善的连日冠玉，胸藏锦绣，
5: 对，
6: 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

0: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啊，叫唱啊。抬抬。

0: 的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我抬。
1: 馄饨
2: 抬抬抬，
3: 大大大大大大大
2: 抬
3: 大
2: 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要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火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3: 哎，
1: 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这厢有礼了，有礼了。
3: 哎，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你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

0: 西川，西川乃天父之国，我也千里第一界人灵，许乃修真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世纪陈述，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可成。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啊，
2: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辅佐汉室写春秋。

0: 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要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4: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4: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风鸣之下。
4: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4: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4: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4: 哎，是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呐、
3: 哦。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哎，我的亮哥，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
2: 抬抬抬铃抬铃铃抬。
5: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哎，这是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2: 咱俩就一块儿走。
5: 现在我还不能走。
2: 你为什么不能走？
5: 我还没有迁户口。
6: 诸葛亮招亲来自祥瑞组合王先祥、李增瑞合说。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下个周末小楼跟您相约，咱们在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饼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引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输

0: 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2: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6: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8: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4: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6: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6: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8: 看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好？
19: 对，特别脆。
1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6: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7: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6: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16: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7: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2: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22: 哦，没问题。
2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3: 非常漂亮，
22: 控制得非常好。
2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2: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2: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

0: 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0: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3: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接下来是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

名为《梦一岛》的于小姐的作者说，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相互图点什么，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功利？她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姑娘相亲之后跟我吐槽，她的相亲对象据说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两人刚落座，对方开门见山说道，我工作很忙，在家的时间很少，所以家里完全要靠你打理。另外，我觉得现代社会女方应该经济独立，所以我的银行卡也不会交给你，但婚后家里大的支出我来负担。这个你放心，我的要求也很简单，端庄大气，善解人意，不矫情，不折腾。如果你觉得能接受的话，我们再继续。姑娘当场噎住，但还是出于对介绍人的尊重回道，那还是不耽误您时间了。说完拎起包就走，整个过程持续不到十分钟。姑娘说，这算得上是我最奇葩的相亲经历了。也许人家姑娘一开始本没有想图你什么，可经你这么一提醒，就想如果跟你在一起，我到底图什么。作家一书教会姑娘们，要么很多很多钱，要么很多很多爱。对姑娘们来说，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爱，也可以图你嘴甜人帅。可这世上确实不存在什么都不图的一段关系啊。做朋友无非图你讲义气，做生意无非是图你讲诚信，爱情和婚姻同样如此，两个人在一起总是要相互图点什么。对大多数姑娘来说，要么你能帮我改善物质生活，免得我颠沛流离，要么你能丰盈我的内心，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对男方来说，无非也就是图一个姑娘人美心善，能干持家。所谓图点什么，就是看重什么。尤其对于婚姻来讲，如果我们相互什么都不图，说明我们在一起对彼此没有任何帮助，那结婚和不结婚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婚姻应该是奔着遇见更好的自己，成就更好的彼此而去。至于怎样才是更好，全凭各自理解。所以每次有姑娘面对婚姻犹豫不决时，我都如实说，如果你觉得结婚之后的你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么不结也罢。在我眼里，那些真正有魅力的人是从来不怕人家图他什么的。 A 是我的一位师哥，家境普通，全凭自己奋斗，30岁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唯一的不足是体格瘦弱，身材较为矮小。而 A 当时的女友肤白貌美，大长腿，刚刚大学毕业，做着一份不知名培训机构舞蹈老师的工作。两人走在一起，姑娘比她高出了半个头，可 A 毫不在意，甚至鼓励女友穿高跟鞋，因为在她的眼里，高跟鞋是女人天生的好搭档。有天某个哥们喝多了，口无遮拦道，你就真不怕人家图你什么呀？ A 丝毫不生气，他说，我就是希望他图我点什么，因为我爱他，如果他图我钱，追他的人那么多，他完全可以选择别人，可他却选了我，这也算是某种肯定。一个男人拼了命赚钱，无非是为了给心爱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他图我对他的好，我就加倍对他好。我只能说，一个女人完全不图你点什么，作为男人实在是太失败。结果问出这话的哥们儿当场噎住，以后再也不敢背地里开玩笑。现在他们已经结婚3年，生了一个女儿，恩爱如初。 A 的生意越做越大，但他再忙也会每个周末抽出一天时间陪妻女。可见那些害怕人家姑娘图你钱的，你就真的只剩钱而已。那些在我们眼里不般配的感情，恰恰是最贴合的，因为你的缺点一目了然地摆在这里。我图的是你那些不为人知的，独独对我而言很受用的好罢了。在世俗的眼里，你图什么是贬义，但实际上不图什么才危险。你什么都不图，也就什么都不必付出。就算你愿意无条件付出，我也受之有愧，诚惶诚恐。所以我们还是相互图点什么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义务》。